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和园，有你更精彩。
0: 你可看过和园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和园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和园的第一缕花香。
4: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和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和园，和园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呢是五月七号，农历的三月二十一，来到了周四，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好，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特别关注一下前两天啊，特别是立夏那一天的节日。立夏那一天呢，是我们的一个进入夏天的节气。按理来讲，其实河源真的早就按照以往的这个气候变化来看呢，早就在立夏之前就应该天气就很热了。但今年热得早，但是呢，这个气温不是特别高，特别是在立夏那一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啊，立夏那一天全国多地的气温都升高了，因为立夏了嘛，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但是咱们河源立夏那一天是15到22度，这个数据要跟立冬相比，立夏冷过立冬，所以这也是挺奇怪的一个气候的感受啊。现在假期虽然过去了，但是冷空气和降水将会持续发力。从今天开始，咱们河源又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广东省气象台就预计呢，昨天受到东南气流的影响，广东省西部市县有分散阵雨。那么今天到明天，受到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的雷雨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广东省2026年5月整个这个气候趋势预测，除了本轮降雨之外，接下来还有三波降水的过程。我们可能也能够习惯啊，一般进入到五月份，尤其还有6月份的时候，河源的雨水确实是比较多的。那五月份整个的这个降水过程会出现在5月16号到19号，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2号到23号，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到月底26号到28号也会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天气。此外呢，月内广东还有一次高温过程，大致会出现在20到22号，所以高温降雨，然后又就是这种大暴雨，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啊。好，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河源市区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18到29度。那么明天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0到27度。九号是周六了，周六这一个星期也是上班日啊，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19到28度。整个气温如果没有超过30度的话，我们还是感觉会比较舒适一些。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著名的叫费斯汀格法则，生活中10%的事情是既定发生的，而另外的90%则是由你对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这世上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有基于理解的善意。能温柔的时候就别刻薄，能伸手的时候就别旁观。我们的气度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如此人生处处是风景。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饮料不能混着喝，比如酒加能量饮料，这俩饮料里都有特殊的成分。酒的成分是乙醇，能量饮料的成分有咖啡因、牛磺酸。混着喝下去之后，能量饮料会先用自带的咖啡因、牛磺酸诱惑大脑，暂时抑制大脑的疲劳感，大脑就会觉得我又行了，松口让更多的酒精进来，一个不注意就会饮酒过量，造成比平时多得多的伤害。有实验发现，混喝能量饮料和酒之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显著下降，说人话就是大脑会猛猛记忆功能下降，认知受损，而且这种伤害会一直持续下去，可能是永久性损伤。所以酒和能量饮料别混着喝，另外咖啡和能量饮料也别混着喝。咖啡里主要的成分是咖啡因，能量饮料里面的咖啡因和牛磺酸，他们俩一牵手成功，你摄入咖啡因就超值了，直接直逼安全阈值，由此就很容易引发心动过速、血压升高、心律失常，就是那种心脏要爆炸的感觉。所以咖啡和能量饮料不要混着喝。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0: 乐游河源，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好戏连台，全域热度飙升。从东园千米火龙万人巡游出圈西京，到万绿湖景区恐龙文博园沉浸式体验，人气爆棚。再到文旅加体育、商圈演艺、乡村赛事多点绽放，全市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06.27万人次，同比增长10.93%。文旅消费加速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日成绩单。非遗民俗活动成为假期最大亮点，我市以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五一嘉年华为主线，融合非遗展演、景区互动、美食体验、沉浸式游玩等多元内容，打造一站式文旅消费新场景。5月2号晚，现场形成千米火龙万人随行的壮观场面，累计接待游客和市民超过3万人次，全域带动综合经济效益386.3万元。作为巡游核心节点的贝拉小镇，一跃成为县域热门消费地，日均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龙川驼城景区同步推出国风游园活动，累计接待游客3.2万人次，同比激增144.84%。本土特色寻龙 IP 持续发力，串联起全市各大景区与商圈，掀起全域互动游玩热潮。恐龙文博园推出主题研学、手工体验等活动，累计接待游客69117人次，同比增长19.95%。万绿湖景区结合五一寻仙记、花神赠芳华主题，在龙凤岛推出花神不倒翁、鹊桥绣球等互动活动， 在镜花园景区设置网红秋千、落日剧场、湖畔咖啡馆等多元体验，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2.48万人次，同比增长20.28%。与此同时，我市各大重点景区借助粤 BA 赛事契机，创新文旅加体育融合模式，释放消费潜力。万绿湖景区、富德巴伐利亚庄园、野趣沟等推出观赛联动优惠，将赛事人流转化为旅游客源。各县区依托自身资源打造特色场景，如野趣沟升级漂流项目、叶园温泉打造日夜联动游玩体验、村超全国赛广东和平赛区开幕式搭配七大非遗方队巡游、烟花秀等活动。此外，紫金县茶文化研学、源城区水上演艺、江东新区商圈电竞街舞挑战赛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满足了市民和游客的多元化出游需求。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5号下午，湖山有约，乐游新港，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河源乡村振兴文化赋能行动新港镇海选活动在东源县新港镇双田畲族村举行。众多歌唱爱好者齐聚一堂，用歌声赞美家乡风光，以文化活力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我市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广旅体局联合主办，东源县新港镇人民政府、河源广播电视台等单位承办。启动仪式上，畲乡非遗、蓝家泉等节目精彩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灵动，琴声悠扬，为整场活动营造了浓厚热烈的氛围。海选环节中，参赛选手们依次登台亮相，带来了民歌、流行、原创等多种风格的演唱曲目。大家用深情嘹亮的歌声描绘万绿湖的秀丽风光，诉说对家乡绿水青山的热爱，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参赛选手于秀花
2: 今天带来的是一首《黄梅寺》，选择这首歌的话，主要就是这首是老歌，就是说老歌的话，我们会唱的会更有感情一点，反映上以前跟我们现在生活的变化，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万绿湖，就是说我们的家乡新港有这么美的一个地方。
0: 本次活动吸引了34名本地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歌唱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以歌会友，共同为家乡文旅事业助力。村民吴瑜：
3: 这场歌唱海选氛围特别好，歌手们唱的都很动听，这样的活动既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也能更好的宣传万绿湖，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个活动。
0: 据了解，此次活动紧扣助力我市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依托新港镇双田畲族民俗文化村3A 景区良好的文旅资源，以文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将文艺活动与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发展相结合，进一步激发基层活力。河源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王春福：
4: 举办这次大赛呢，既能够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发掘呢本土的这个文艺人才，又能呢以活动带文旅、聚客流，带动美食、民宿这个消费，同时呢也能够大力的宣传万绿湖生态美景，助力湖泊家绿色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国福利彩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在这个环节和大家关注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关注的是双色球开出的最新的一期，红色球的号码是6、9、25、27、28、30，蓝色球是3。一等奖全国共中出4注，单注奖金72万0345元；二等奖全国共中出87注，单注奖金40万8339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020。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打好产业建设大会战是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今年以来，东源县坚持平台赋能、项目牵引、企业培育、环境优化协同发力，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加速从施工图变回实景图，为县域经济稳进提质注入强劲动能。走进河源市利恩科技厂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崭新的现代化厂房、综合楼和宿舍楼。目前，施工人员正在开展园林绿化、市政管网等附属设施的建设。河源市利恩科技厂房项目负责人索乐：
2: 我们规划建设了一栋厂房、一栋综合楼以及一栋宿舍楼，主要从事自助终端机及移动房屋的生产、研发和销售，产品面向国内外市场。
0: 记者走访了解到，作为一家科技企业，利恩科技正依托东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良好基础，加快推进项目投产进程。河源市利恩科技厂房项目负责人左乐：
2: 计划在今年5月份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上半年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亿元。同时，企业将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渠道，着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竞争力。
0: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3: 从动工建设到主体全面完工，利恩科技项目仅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这一项目的快速推进，正是东源坚持项目为王、持续增强产业动能的生动写照。
0: 重点项目是拉动发展、改善民生、提升县域实力的核心抓手。近年来，东源锚定

0: 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制造业提质攻坚行动和产业建设大会战，不断创新招商引资模式，成功引进了一批高新技术型主导产业项目。其中十四五期间累计招引超亿元工业项目81个，投资额超206亿元，规上企业从2020年的105家增至123家，高新技术企业从30家增至62家，专精特新企业从3家增至22家，初步形成先进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三大特色产业发展格局，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

早安和源，和源早安。热门话题，咱们来今天说说观看网络直播打赏的这个事儿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丈夫呢为了当榜一，每个月打赏女主播上百万，最高的单月打赏了340万。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可能会惊叹一句，是真有钱的，对吧？但是呢，妻子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怒而起诉，法院还真把这个事儿给判下来了。因为现在观看网络直播已经成为大众常见的休闲娱乐方式了，理性打赏属于正常的内容付费，但是部分主播为了追逐利益，诱导网民盲目冲动的消费，甚至有网友为了争当这个直播间的榜一大哥，私自进行大额打赏的这个情况。因为在前不久，中央网信办就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一个通知，对这种网络的直播啊打赏都进行了规范，明确网站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的限额设置服务等等。那些在直播当中豪掷千金的打赏人啊，当事人倘若反悔，还能把钱要回来吗？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事儿，丈夫到现在没反悔，但是他的妻子生气了，怒了啊，怒而起诉。这一对夫妻是谁呢？王某和李某，他们两个是夫妻。2018年11月开始，这个王某呢就一直在直播的平台大量的充值，长期的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这两人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有大量的暧昧聊天记录以及约会记录。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女主播杨某就多次索要大额的打赏。而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之后呢，王某就是这个丈夫啊，打赏的金额是大幅攀升，连续五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的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多万元。那是这样的一个打赏的金额和频率，那肯定是长期占据着这个直播间的榜一大哥的位置。李某得知之后呢，将李某就是他的妻子啊，将这个杨某主播杨某直播平台以及杨某的经纪公司就诉至法院，要求连带返还打赏款项的一半。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是属于自愿消费行为的，因为目前大家已经成为把这个当成一种这种休闲方式了嘛。但是这个王某和杨某的交往，他已经超出了主播和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这个主播杨某以恋爱为名刻意的诱导

0: 从法律性质来看呢，用户通过平台充值兑换虚拟的货币，平台为其提供虚拟币的兑换、礼物特效、账户等级提升等增值服务，主播提供直播表演，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网络服务消费链条。用户打赏是属于通过付费获取增强型内容服务的消费行为，和平台之间成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了啊。那么一般情况下，打赏完成即产生法律效力，不能随意要求返还。本来其实这个打赏的行为，你说那是不是一有追责那他们就必须返还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法律的角度，包括这个规定的角度，平台是有维护自己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依据的。但是这次的这个判罚为什么呢？因为当打赏掺杂了情感诱导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和直播服务无法形成合理对价的时候，哎，情况就不同了。本案的特别之处是处于诱惑打赏、监管失职等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经过法院查明，平台以打赏金额为依据设置各类榜单，打赏越多，排名就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的关注和跟风。而这种算法模型容易促使主播以不当的手段诱导用户冲动打赏，而平台对杨某的行为是听之任之，损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行业交易秩序以及社会的公共利益。好，这就是为什么要对他进行处罚，最终决定判定哈要返还700多万的这个打赏的金额。为了防范用户非理性消费，防止主播以不正当的手段诱导打赏，新规第三条就要求提供打赏的限额。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的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的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修改其他设置的限额，平台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确认啊。比如说我已经确认了，但是这个用户说我就是想打赏，但是要经过这个平台，就是说我可以比如说我按一个按钮，或者是哪里我要设置一下，对吧，我设置一下我放弃这个最高限额的限制。新规第四条还要求提供打赏提醒功能，平台应该合理的设置用户打赏的提醒触发条件，有相关的这个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平台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再去跟他进行确认，就再次二次三次跟他确认，您确认关闭提醒功能、打赏提醒功能吗？对吧？好，如果这个时候用户他自己经过再三的这个提醒之后还确认的话，好，那么平台就有自己的这个合法的依据了。所以平台上进行打赏并不一定就说打赏了就要不回来，但要看具体的情况。
1: 时间8:30。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 FM 91.1早安河源，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早安河源简短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简短新闻，我们先来关注河源方面的消息。还是关注一下整个五一假期我们河源市的文旅市场。在整个的五一假期，我市的文旅好戏连台全域热度飙升。从东园的千米火龙万人巡游出圈戏精，到万绿湖景区恐龙文博园沉浸式体验人气爆棚，那么再到文旅加体育、商圈演艺、乡村赛事多点绽放，全市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06.27万人次，同比增长10.93%。文旅消费加速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假日成绩单。当然这其中还包括各行各业哈，各个景区，比如说这个民宿行业。记者从事民宿行业协会获悉，整个的五一假期我市民宿市场持续火热，兼具文化特色与个性化服务的主题乡村民宿是尤为抢手。其中万绿客家驿站、天田坝、梨花屋舍、微宿新乐清谷、竹里馆等热门民宿的房源需要提前半个月就这个满房了啊。记者昨天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实现平稳开局，其中一季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6.8%，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5月8号，也就是明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和我国第5个58人道公益日。目前我市已经启动了58人道公益日网络筹资活动。据介绍，活动依托的是腾讯公益平台，推出了大爱河源就在身边，这个救是救人的救啊，还有大爱河源博爱暖患家这两大核心项目，倡导呢人人捐10元的全民公益理念。所募善款将会定向的用于民生领域，比如说救助慰问困难群体呀，普及自救互救技能啊，公共场所 AED 的公益投放啊，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及帮扶大病患者和困难学生等等啊，所有的善款是用到这些方面来的，让爱心精准落地。而本次线上捐赠的截止时间为5月31号。粤 BA 常规赛的第7轮赛事将会在5月10号开打，本轮赛事票价统一还是8.8元，门票的预约将在这个已经截止了哈。截止到粤 BA 常规赛的第6轮，河源队是以4胜2负积10分的战绩，目前这个成绩和东莞队、深圳队、汕头队并列东区积分榜前列。而根据赛事的安排，河源队5月10号这一轮的比赛将会轮空一场，粤 BA 常规赛的第8轮将会从5月16号打响，在那一轮呢，咱们河源队将会客场挑战揭阳队。再来关注县区的这个五一假期怎么玩啊？五一假期虾道共舞、乐玩、下坝嘉年华活动在柳城镇的下坝村盗梦工坊热闹地开启了。这次活动从5月1号放假持续到了5月5号，整个的五一假期。为了让游客尽兴游玩，主办方每日都准备了2000斤的小龙虾供游客来捕捉，同时备好3000斤现煮小龙虾供大家品尝。 除了抓虾品虾等一些项目，现场还设置了趣味赶鸭、钓小鱼等童趣的游乐项目，还有田园小火车、古树公园、观景台、户外露营打卡点，人气满满。稻田集市烟火升腾，各类特色小吃、本地农特产品和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一站式实现。

0: 见逛吃游玩。在龙川呢，有一个惠农通小程序，焕新亮相，也是在整个的五一假期来进行的。当然这个焕新亮相还同时举行了龙川县农特产品展销会，是在东江湿地公园举行的。据了解，龙川的惠农通小程序以便民惠民助农为核心，整合龙川乡村各类优质资源，涵盖吃喝玩乐购、乡村资讯、品牌展示等全场景，不需要下载就可以实现一部手机游龙川。这次活动通过借势五一黄金周超高人气，将东江湿地公园打造为惠农通推广的超级流量入口，进一步的拓宽农户销售和增收渠道，让龙川更多的优质农产品可以出山入关。日前，龙川县烟草专卖局联合龙川县公安局成功的破获了一宗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案件，现场查获共计370.5万支，案值约285.2002万元。行动当中，执法人员还当场抓获了涉案货车司机一名，并且依法查扣涉案的轻型厢式货车一辆。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在整个的五一假期，河源国家高新区重点建设项目一线的建设者们，他们并没有休息哈，抢抓施工黄金期，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工程进度。五一是劳动节，他们用汗水诠释了劳动之美。比如说，正在建设的高新区规划纵四支路市政工程，位于河源高新区的中储粮项目西侧，直连205国道，总投资4000万元，全长约1800米，道路宽度22米。这是高新区南片区基础设施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有深河机械模具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规划用地面积100亩，总投资约2.48亿元，分2期建设，现在正在施工的是1期项目的建设。还有通科新能源钢结构厂房已经初具规模了，大型的机械呀，数十名工人也在五一假期有序地忙碌着。项目施工单位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这个项目今年3月份开始动工建设的，目前已完成整个厂房建设的70%，计划本月底就可以安装生产设备。日前，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联合河源市烟草专卖局，聚焦辖区烟草经营重点区域，开展节前烟草市场专项联合检查，全面筑牢节日市场监管防线。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现在是8:42，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一事回应，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的涉华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一事保持着沟通。昨天，农业农村部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行动方案》，着力提高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持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加快培育形成一批经营规模适度、运行规范高效、生产服务优质、联农带农紧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为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提供有力保障。在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呢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昨天，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这个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昨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地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0: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1: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0: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好的，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五天，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的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南方网昨天的消息，5月1号到6号，国铁广州局共发送旅客1780.6万人次，同比增加59.9万人次，增长3.5%，创历史新高。5月1号迎来的是客流最高峰，那么当天发送旅客是375.8万人次，这个客流也是创历史单日新高。昨天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在整个的五一假期期间，广东省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狠抓各项安保工作，为市民欢度假期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五一假期，在全省人流车流和各项旅游消费指标同比上升的情况下，全省的刑事治安警情下降11.4%，高速公路拥堵点位同比下降48.9%，148场大型活动安全有序。还有一个是广州一手住宅的这个数据，5月1号到5月5号呢，广州一手住宅市场热度显著提升了，全市的一手楼盘日均到访量8692组次。同比增长30.8%，那么日均的认购量634套，同比增长50.1%。昨天，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的数字，今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5.9%，较上一季的4%增长加快，并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从4月28号开始，全国多地都迎来了中小学的春假嘛，而且和这个五一相连，就形成了一个超长的假期，为亲子家庭创造了出游良机。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数据显示，从4月28号到5月4号，乐园的客流环比上涨约50%，整体的运营热度显著提升。乐高大飞车、花果山冒险等项目热度居高不下，高峰时期排队的时长大概是130分钟，那就是2个小时10分钟。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就五天的时间啊，5.54亿，和一天差不多都有1亿了啊，1亿多。购物的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昨天，小米汽车宣布新一代 SU7 就是苏7上市48天，锁单已经超过8万台。昨天呢，三星电子在官网发布公告称，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慎重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自己双手抱着香港著名徒步路线麦理浩径木牌的打卡照片，引发了外界对该路的安全设施的关注。 而昨天下午，香港渔农自然管理署新闻组相关负责人就此事回应记者，这个木牌是在5月2号被发现脱落的，署方的相关人员已经把这个木牌送去翻新加固，预计本周内可以重新的安装，而署方也正在跟进这个有关的个案，若发现任何违规问题，会采取相应的执法行动。昨天，深圳交易集团官网显示，华润置地以70.45亿元底价正式接盘备受瞩目的商住用地。这个地块前身是世贸集团深港国际中心项目的核心部分，曾经规划建造约700米的中国第一高楼，后来因为开发商陷入到流动性危机而停工近4年。这次交易标志着这片沉寂已久的土地正式迎来了新生。近日，在广东省清远市广连高速清远段的隧道内，路政人员发现一辆车辆违规停在应急车道，而车内一家三口因为长时间在密闭空间里停车、怠速、开空调，导致了缺氧昏迷。路政员迅速打开车门通风，并且配合医护人员及时救治，目前三人都已经恢复意识且没有大碍。在此提醒广大司机。

0: 隧道等一些密闭空间停车开空调，极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或者是缺氧窒息。长途行车时可以定时的开窗通风，请不要疲劳驾驶。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一些这个监督和反应啊。近日有网友反映，在重庆动物园熊猫食用竹子有黑色的斑点。记者呢，昨天从重庆市动物园管理处发布的情况通报了解到，经过初步核查，供应商在运输方式以及保鲜存储措施方面处理不当，造成了部分竹子有变质的情况。园方表示，大熊猫鱼背眼圈周围脱毛区域没有检测出致病的微生物，皮肤表面也没有见异常病理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网友去那儿旅游的一些朋友，是真正的关心这个大动物啊，就是大熊猫这个动物，发现他们吃的竹子有黑色斑点，疑似发霉的这个情况下，赶快进行反应。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都晋级了八强。昨晚 CBA 季后赛八强之争打响，广东东阳光队，广东东的这个阳光队客场94-102不敌北京首钢，在3局2胜的八强赛当中，以大比分0-1暂时落后。最近有一个电影火了，叫《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电影最近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而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呢，2026年五一档的票房是7.58亿元，观影人次是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平均的票价36.3。去年同期平均的票价是39.5，这还降了一点哈，同比下降8%。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时间敢死队》以及《给阿嬷的情书》。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河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六号表示，红迪厄斯号的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那么截止到六号，邮轮一共发现了八例病例。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福德角普拉亚港口外的海域。中国

0: 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说，船上没有中国公民。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他感到美国正在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说，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而这个备忘录包含了14点的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而另据伊朗方面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尽管美国媒体声称伊朗和美国即将达成一份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文本作出正式回应，该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方面6号的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说，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2026年的5月8号至9号将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的做法。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照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当地时间5号，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在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上公开亮相。好，看一下时间8点59分，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Fine, thank you, and you?
3: 请翻译。
1: 岁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4: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5: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9:30。
1: 你的光顾给了你我最真。
2: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3: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9: 日光光秀才了，
8: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今年五一假期5天，广东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称，五一假期期间，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超1.79亿人次，同比增长9.2%。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在全省人流、车流和各项旅游消费指标同比上升的情况下，全省刑事治安警情下降11.4%，高速公路拥堵点位同比下降48.9%，148场大型活动安全有序。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全力做好近期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防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后天，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我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我国首批自主培育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同济大学发布通报，针对网络上对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成立调查组认真核查，目前已免去王某院长职务。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

0: 并在河源电台 FM 91.1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
5: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纹，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00新闻快跑。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商品房销售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共销售商品房168套，销售面积达20,598平方米，销售金额1.1605亿元。有力激活了住房消费，显著提振了市场信心。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连平县的桃乡民宿集群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游客前来住民宿、品美食、赏美景。人们在乡间体验田园乐趣，在露天草坪听音乐，在溪水里溯溪，尽享假日时光。据统计，五一假期去田野、桃乡民宿、相逢小院等热门民宿入住率达90%以上，连平桃乡民宿成为大湾区游客的心头好。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2025至2027年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创建对象名单，广东宣朗实业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成为我市新型显示产业领域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企业。广东宣朗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液晶显示器件、光学膜片、导光板等新型显示材料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 TCL、康佳、创维等国内一线品牌的重要配套企业。市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间起，弱冷空气将与暖湿气流在我市交汇，导致阵雨频发，雷雨概率达60%。明天至后天，我市将迎来明显的降水过程，预计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达暴雨级别，过程中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期间，天气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气温维持在19到29度。市气象局提醒，当前我市正值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要重点防范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11:00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4: 吉隆坡的天气它是酸雨又浮雨，灰蒙蒙的乌云靠近天边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有在等你。

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大

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纯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9: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五仙新快线。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五仙新快线。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商品房销售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共销售商品房168套，销售面积达20598平方米，销售金额1.1605亿元，有力激活了住房消费，显著提振了市场信心。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连平县的桃乡民宿集群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游客前来住民宿、品美食、赏美景。人们在乡间体验田园乐趣，在露天草坪听音乐，在溪水里溯溪，尽享假日时光。据统计，五一假期去田野、桃乡民宿、相逢小院等热门民宿入住率达90%以上，连平桃乡民宿成为大湾区游客的心头好。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今年五一假期五天，广东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称，五一假期期间，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超1.79亿人次，同比增长9.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累计约16582.97万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3316.59万人次，同比增长9.43%。铁路客运量累计达1125.7万人次，同比增长6.73%。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在全省人流、车流和各项旅游消费指标同比上升的情况下，全省刑事治安警情下降11.4%，高速公路拥堵点位同比下降48.9%，148场大型活动安全有序。 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六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中国人民银行的消息，五一假期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两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多个。工信部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占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六号称，乌方六号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当地时间六号，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跌幅近10%。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4: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3: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福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

0: 做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在路上的风景，91.1从不缺席。
4: 想对你说，
3: 此刻和 FM 91.1一起全力以赴，用努力实现心愿，创造未来。91.1，愿你拥有的每一天都能收获美好。
5: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6: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7: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3: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3: 在一起。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5: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

0: 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灵火无情，防为主，毁邻有罪，法必究。

0: 救登河员。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今年一季度，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950.34亿元，同比增长4.6%，高于去年一季度4.1%，2025年全年3.9%的增速，创下近五年一季度最高增速。其中不少地市实现了开门稳、开门红，全省经济增速前四名被粤东、粤西、粤北地市包揽，分别是湛江、梅州、清远、云浮。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今年五一假期五天，广东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称，五一假期期间，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超1.79亿人次，同比增长9.2%。商务部消息。今年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中国人民银行定于本月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经营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精致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4决赛6日打响，北京北汽队坐镇主场五棵松体育馆，以102-94战胜广东东阳光队，抢得晋级先机。北京队将于5月9日在客场继续迎战广东队。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0: Legendary，
1: 干嘛？我在开黑哦。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2: 唐曼曼说：“我在看剧呢。”
3: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4: 马上开始了。
5: 什么开始？
1: 这就两点了？
6: 你们在这干嘛呢？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5: 《天天西游记》。

好了，汪峰的一首你走你的路来开启我们这一时刻的下午版天天休息。今天是已经来到了周四加上周六播班的话，四五六还是三天时间，接着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段，两天半的时间段。这次的这个上班是不是比以往又稍短一些呢？因为周三开始啊，三四五六一共是四天时间。同时遗憾已经开始，其实从这周二开始吧，因为周二的时候没有上这个常规节目，只有这个特别节目，所以总会觉得那下好像突然悄悄的到来了，然后又悄悄的经过了我。也是在今天的时间段才发现，嗯，前两天已经立夏了。有时太着急，宁可傻傻看不清。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弱冷空气将与暖湿气流在我市交汇，导致了阵雨频发，雷阵雨概率达到了60%。今天5月8号到9号呢，我市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水过程，预计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暴雨级别，过程当中伴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期间呢，天气是以多云为阴天到阴天为主，气温维持在19到29摄氏度。尽管这样太淡。5月10号应该是本周天是吗？因为我记得5月10号好像是母亲节了。5月10号到11号呢，降水暂歇，转为多云的天气，局部仍有雷阵雨。我们值得关注到的是，13到15日呢，我市还将会迎来第二轮的明显的降雨集中区，那么局地同样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持续的做好防范。

茶韵寄乡情，足球燃激情。何云子敬以本土的原创歌谣为赛事加油助威，茶香伴热血，共同为子敬为何源喝彩，赋能乡村振兴。接下来咱们来听听这一首子敬的《蝉堡谣》。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甚居府夹城，春去夏游清。立夏，全年第七个节气，夏天的第一个节气，表明夏季的开始。夏，原本指中原地区的人，引申为大的意思。夏，就是万物在长大。立，见识也，不同于一般的开始，见识就像建筑物一样树立起来，让人看得见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春天万物就在生长，只不过到了夏天，这种长大让人清楚地看得见了。清代诗人王国维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春天到底是义无反顾地走了，全然不管我们如何的不舍或挽留。立夏节气有三候，第一候，楼郭鸣，楼郭，狗狗子，狗狗子叫了。第二候，蚯蚓处，蚯蚓土中处，田屋随我飞，是田园生活的象征。第三候，王瓜声，王瓜不是黄瓜，古人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与他们朝夕相伴。这三种动植物现在的城市人已经很少见到了，春夏秋冬统称四时，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与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合起来就是八节，四时八节代表了一年。不过立夏与入夏不是一回事，连续五天平均温度超过22度才算入夏。从前立夏有一些很有趣的习俗，比如说斗蛋，把煮熟的鸡蛋尖头碰尖头，碰破的认输，还有称夏，就是在立夏这天用一杆大秤来称孩子们的重量，我小时候就称过还不止一次。秋收冬藏，人和动物一样，长膘都在冬春，那时候只恨自己不胖，就跟现在只恨自己不瘦一样。初夏是一年四季最舒适的季节，看宋朝诗人苏舜钦，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大白天在睡觉。苏轼，碧纱窗下水成烟，其身金昼眠，大白天睡觉。杨万里辞官不作，早晨睡到自然醒，中午还补了一觉，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作柳花。男人如此，女人亦然。朱树贞说，谢却海棠费尽绪，困人天气日初长。吃喝拉撒睡，睡觉花了人生最多的时间，睡觉自由是很多人所追求的自由。好睡觉是一种态度，睡好觉是一种艺术，睡觉好是一种享受。只是白天惬意地睡上一觉，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是难得一次的奢侈品了。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棒吧，小宝贝儿！
1: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啦！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五月之后就会回来了，但有的人呢还没有出发。14:25这时刻呢，大家收听到的是我们直播当中的下午版天气小记，最近呢是一个人上班的燕子。好了，我们首先给大家将来推荐到的是看护旅行社啊，最近来狂推到的线路，其中一条呢是叫做秘境巡礼，独家的福利啊，纯玩品质团2599元，如果报客运电台听友的话，还可以减200块钱啊，这也是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已经知道的一个事情。从深圳出发，赴一场秘境巡礼之旅，那么6天。是五省十二城一步一景打包山河，湖北、重庆、湖南、贵州、广西，所以整个行程来说，在我看来可能会比较紧凑一些啊。但是玩到的地方、看到的风景会更多一些，有狮子关、凤凰古城、边城、女儿城、土家族村落，然后三江风雨桥、吴江画廊、苗王城等等。轻轻唱着，让人歌声。对面还包了一个航河源市区的往返的接送车啊，独家的福利了，2599元每人啊。出发的时间呢是5月15号、22号、29号，一程有12程，4晚4钻，特别安排了一碗特色的客栈啊，一程有一程的味道。乘完品质团，欢迎大家来关注和了解，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19207622968，就29668，19，然后就缺号0762，和缺号2968啊，欢迎各位咨询和了解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也去内蒙，15号啊，2699元。双草原、哈素海湿地、5A 响沙湾、治愈系的阿勒泰。红石崖、高山草原、牛气冲天啊，还有180的宫廷全牛宴、学会牧场，还有秋千、缓蒙福、撸小羊，就有个词叫可里可爱的内蒙阿勒泰啊，红石崖大草原，欢迎各位去品鉴，它3晚4钻的品质的一个酒店，也去内蒙云影绿镜双飞5天游。如果时间真能把一切洗掉，车团的时间是5月15号，含了这个河源市区往返的接送车，然后特价抢购是2699元，小童是2599元了，那大小差不多是同价，说明这个已经是做到了底价了。同时5月18号和20号呢还有2899元，之后呢就是一个递增的态势，如果各位想要了解的话，联系在战小姐吧，19207622968啊，那之后一路往上攀升是3299、3599和3899啊，小童呢这个价格呢也一路往上走，所以目前来看5月19号那天的团是最合适、最划算的。

来给大家再推荐一条路线，叫探寻赤峰神奇的乌兰布统。这是一个小众的玩法啊，两大的 IP 草原解锁新的风景，穿越达达县上浓缩的小内蒙，打卡中国的66号公路啊，66号公路。那么自驾爱好者此生必驾路线之一，草原达达县。那这是一个纯玩零购物暗店团啊。那么这个价格呢是4399元。那它是在5月10号、11号、14号、17号、18号，然后5月份呢，它这个整个线路还比较多一些啊，基本上是隔个一天两天，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和时间。6月份的话，也基本上差不多满月都是有的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4: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5: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6: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在广东这片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土地上，无数残疾人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不断突破局限，超越自我，书写了灿烂的人生篇章。今天带您走进他们的故事，一起见证平凡生命如何绽放非凡光彩，感受榜样的力量。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自强模范邓超红。在云浮市云安区，有一位被当地残疾人们亲切称为领路人的企业家。作为残障人士的他，深知残疾人就业创业的艰难与不易。20年来，他深耕残疾人就业领域，从求职者蜕变为助残企业创始人，创办白马皮具加工厂、白马残疾人呼叫中心等助残企业，用实际行动为50余名残疾人撑起就业蓝天，更以暖心帮扶书写下自强易助人的动人篇章。邓超红又是因患上小儿麻痹症致左下肢残疾，行动不便成为了他生活中必须面对的常态。求职路上的屡屡受挫，也让他深深体会到残疾人内心的无助与迷茫。他说，外出就业时无障碍设施不足、生活配套缺失等难题，至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邓超红的话语里满是真切的感触，而这也正是邓超红决心创业的初心，改善残疾人的就业环境。初入职场时，邓超红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创办自己的企业，让残疾人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再受奔波之苦。带着这样的信念，邓超红从基础岗位做起，一步步积累经验，积攒资源，稳步朝着目标迈进。2019年，在云安区残联的支持下，邓超红创办了第一家企业白马皮具加工厂，主营皮具成品与半成品加工、电子产品零件组装以及快递项目等残疾人更容易上手的业务。截至目前，工厂已为30多名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并带动几十户重度残疾人实现居家就业。2022年，该厂被认定为广东省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该工厂凭借成熟的运营模式，吸引多地同行前来学习。

0: 借鉴，还成为当地助残就业的标杆。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文明进步的标志。
1: 新河源，新文明。
2: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3: Legendary。 干嘛？我在开黑哦。
4: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5: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7: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8: 马上开始了。
9: 什么开始？
5: 这就两点了。
10: 你们在这干嘛呢？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2: 《天天西游记》。

0: 下时段我们首先来听了一首歌，叫做《听风》。我们本期节目当中啊，最后一趴来聊到的是你用的最久的一句微信的签名是哪一句。我是个挺懒散的人，用了那句之后一直就放那儿了，很少再去变化了，头像也是如此啊。
1: 他们说的不重要，
0: 我们来做一个实时的互动。那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啊，河源综合广播，打这个河源综合就可以找到了，打到河源综其实就已经出现了。河源综合广播，欢迎来做实时的互动。你可以截个图给我看看啊，你用的最久的一句微信的签名是哪一句。躲在耳朵里的人说，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这是一句歌词啊，一下子把它给戳破了。我心急本意，他说用了快3年了，我来瞧瞧他用的是什么。男儿到死心如铁。你这个多铁石心肠啊。我看你最后，我看到因为他截的是朋友圈嘛，蛮有生活气息的一个人啊。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好像是一位军人，蛮有生活气息的，发的都是吃的，跟兄弟们的合照。然后咯叽咯叽，他说那个签名在哪里设置，签名在哪里设置来着，我不记得了，好像头像下面是不是就可以点了，还是在你的微信的设置内栏就可以点呢。金蘑菇他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年1027说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他喜欢的是这一句，是一个女孩子。也许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这个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跟潜台词吗？故说我是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但橙子是。我喜欢的人的网名就是橙子，所以他特别喜欢这一句啊。哦，所以那个后面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但橙子是。所以是不是你喜欢橙子啊？Call me by your name。哎，是不是以你之姓冠我之名啊？如果是解释回来，是这个意思吗？英语老师能不能出来一下？我会说 Call me by your name， 是这意思吗？就是想嫁给对方的意思。财神爷爱妻说喜欢用小号看自己的三件套。你的小号是？或许我们是上个世纪的恋人，这是他的小号的个人签名。其实一个人的个人签名也反映着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啊。在这一秒，一个叫大王的人，然后说他那因为个性签名老是被人认作是一个男子啊，他人生就两字儿装逼，确实看着挺像的啊，应该也是比较豪爽的。心态最好之人，他说可以。最夯头像，最夯背景，最夯个签，就个性签名。我是真的爱睡觉，这个人叫做鱼瞎了一整晚，他的个性签名是糟糕，眼皮在打架。可是他上面的那个我们叫做什么来着，就是你的打开你的朋友圈的最上面那个背景啊，那个图。

写的是你知道吗？我好想和你一起。好了，我已经知道了。所谓的片刻的温柔。45分这一时刻，大家收听到的是我们直播当中的下午版《天天学记》，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活动。你用了许久的个性签名，到底是什么？我们实时互动的方式是关注一下我们，我们这个频率的公众号。河源综合广播，打河源综合就可以找到了啊。然后私信留言，然后截图给我，我觉得更快，看得会更清楚啊。你用的最久的个性签名，或者你当下在用的个性签名是什么呢？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时刻，已经到了立夏的节气，夏天已经到来了。其实我们在3月23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已经进入正式在气候学上来说进入到了夏季了。那这一时刻呢，我前两天其实还穿了一个长的那个薄的毛衫，同时调侃了一下，有点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确实有点凉意。那天开会，然后担心，因为我们每回开会的时候那个凉气都特别特别的足，于是选了一下那件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适合抵御一下我觉得日渐不能扛风的那种身体，想不到一下子就也特别留意了一下啊，出门的时候街上大家穿的是五花八门，有穿那个风衣外套的，也有像我这样穿了一个罩衫的，大家还有穿短袖的。所以这个季节其实它的包容性是很广的。就像今天的话题互动啊，你的个性签名是什么，其实只是说真实的反馈你某一时刻的当下的那种心境，或者说你的期待是什么。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小喵说，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他这个是一个一家三口的推想。叫小喵的话大概率是一个女子啊。祝你一直幸福。然后 K 说，希望这两个字能贯穿我的一生。所以你是哪两个字？你这不是两个字啊，你这是一个字啊，顺。再给你多加一个字，顺顺。小丹的个人签名是免费代收压岁钱，生活费零花钱，有意假。你是免费代收，那我就是有偿代收好不好？奉劝你别等了雪，就看谁比谁龌龊。好吧，只是好玩的一个心态了。晚春，我以为他的个人签名是我将玫瑰藏于身后啊，以为他是一个浪漫的人。但后面是真的是一整句吗？后面的那个是这样的，花店老板说拿出来，这里有监控。这是笑死。句号说，我的天真被刺骨的恶意冻死在了初秋，是他自己写的。人总是要成长的嘛，一开始可能是毫无设防的去全然的掏心掏肺，你长大了有了一定的经历，你就知道还是要有一道门的，给自己把把关。纵容你的傲娇，他用的这个微信的个人签名是仇恨使你活着，爱使你自由，从去年用到了现在，我看你什么时候会改。赤力的说的是这个纯粹的品质，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平平等。完了，我这24字没背完，有段时间真的是背过的，背完一下忘了，这都说明我没有用那个记忆法则把它记下来。细水长流，这是东的个性签名啊。其实对人对事如果是慢慢的品，细细的相处，就播报了沉淀，短暂停歇。对不起我的错，说他的个性签名是世界和平，好像是在哪看到有一个人的那个个性签名是世界和平，好像还不少人用这样的。坏坏的又怎样，然后咖啡一样啊，淡了没味，浓了反胃。君子之交淡如水。李沃说如何呢，他的是这个晚安加了几个睡觉的那个 ZZZ， 应该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了。阿苏卡，我喜欢明天不用早起，也不必记得今天礼拜几，该起来上班了，今天上班日。

们不是有个叫向上管理吗？置换，他还真的是蛮置换的。他的那个签名是叫做，这是向父母管理的一个，叫望父成龙，望母成凤。清河薄命，这是应该是把爱情视作生命的一个女子了，叫三月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好啦，今天其实通过一些留言，我们得以窥见了一些人的内心，不知道你是用哪种风格的这样的一个个性签名呢。啊，结束今天的节目吧，留一点小悬念。明天周五了，还是继续我一个人来上班啊，明天周五再会，拜拜。

0: 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News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今年一季度，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950.34亿元，同比增长4.6%，高于去年一季度4.1%。2025年全年3.9%的增速，创下近5年一季度最高增速。其中不少地市实现了开门稳、开门红，全省经济增速前4名被粤东、粤西、粤北地市包揽，分别是湛江、梅州、清远、云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广东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121.0万人次，同比增长1.3%。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192.3万人次，同比增长1.8%。广东各地市整合文旅资源，通过诚意惠民让利，有效提升游客停留时长，持续拉动过夜消费及二次消费。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在全省人流车流和各项旅游消费指标同比上升的情况下，全省刑事治安警情下降11.4%，高速公路拥堵点位同比下降48.9%，148场大型活动安全有序。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日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中国人民银行消息，五一假期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
6: 在一起。

0: 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News FM91.1
7: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期间，广东省公安共办理外国人签证证件1.3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入境外国人达62.7万人次，同比上升23.7%，经贸活力显著增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组建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工信部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海口海关统计，今年5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止收盘，沪指报4180.06点，涨0.48%，深证成指涨1.18%，创业板指涨1.45%，北证五零涨3.05%。全市场成交额31683亿元，较上日成交额缩2783亿元。全市场超3500只个股上涨。板块题材上，光纤概念、CPU、PCB 概念、铜缆高速连接、工业母机、存储芯片、液冷服务器、算力租赁、人形机器人概念股涨幅居前。煤炭开采加工、油气开采及服务、能源金属、化肥、煤化工概念、大豆、燃气板块跌幅居前。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9: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 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13: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3: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4: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3: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14: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确保检察工作行稳致远， 4月16号，市检察院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读书班采取集体研讨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集体研读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深入学习了相关文件精神。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分享学习心得与实践思考。为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推动学用结合，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筑牢政治忠诚，从思想深处校准政绩坐标，要始终坚持党对检查工作

的绝对领导，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是检察机关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的具体行动，是坐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树牢正确的司法理念，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筑牢思想根基，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要求要聚焦主责主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提质增效，坚持司法为民，围绕服务保障中心大局，将学习教育与落实“十五五”规划、省委1310具体部署、市委138具体安排及上级检察院工作要求紧密结合，积极服务保障河源市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持续擦亮河检护源生态检查品牌、河源市营商环境法治服务监督中心等工作品牌，聚焦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未成年人保护等民生领域，深化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检察听证、司法救助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检察实际。会议强调要实干笃行，以过硬作风擦亮检察履职底色，坚持目标导向，持续深化一体推进学查改，逐一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从思想观念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着力纠治司法理念偏差、作风不实等问题，健全完善办案质效管理、案件质量评查、流程监控等机制，落实每案必检，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法律监督，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并将正确政绩观融入检察文化建设，引导干警守牢底线，担当作为。检察之窗检察要闻，我们继续来关注。4月16号，河源市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学习贯彻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要求全市检察机关高质效履行检察职能，为河源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重要文件部署加快建设河源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市委8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的配套实施意见，为河源发展量身定制了路线图和任务书。全市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的重要意义和精神实质，深刻认识建设绿色发展区对河源奋进“十五五”的战略意义，对河源服务全省走在前列的时代意义，对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的现实意义，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服务和保障好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持续擦亮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鲜明政治底色。会议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精准对接绿色发展区建设的法治需求，重点在5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聚力高水平水生态保护，深化河湖长、林长加检察长协作，完善东江上游、新丰江流域检察协作机制，持续擦亮河检护源生态检察品牌，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依法严惩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二是护航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依法打击破坏市场秩序、侵犯企业权益犯罪，深化整治趋利性执法司法等专项活动，依托河源市营商环境法治服务监督中心，为企业纾困解难，并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三是助力文化旅游繁荣发展，
落实好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服务和保障文化旅游发展的意见。

0: 巩固公益诉讼监督成果，加强对古树名木、传统村落、历史街区的保护，常态化监督民宿消防及规范经营，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消费环境，四市服务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深入开展减户民生专项行动，守护百姓钱袋子、菜篮子、药箱子， 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加大对助镇帮镇扶村工作的支持，五市更加有力服务重大发展平台建设，深化开展检察官五进五服务，为龙川新城灯塔盆地农高区的重点项目提供精准法律服务，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司法交流协作，深化校检合作， 为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治理支持。会议要求全市检察机关必须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检，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治校办好每一个案件，服务绿色发展区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持续完善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 深化人才交流培养机制，要持续深化政风肃纪，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河源绿色发展区建设行稳致远贡献更优检察力量。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溯本源，孝父母，报春晖，敦孝友，全人伦，重祭祀，上报本，和乡党，惜争斗，勤读书，明事理。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6: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了，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5: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6: 下午好，各位听众，欢迎关注和收听教育一加一，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孩子长期的看智能手表，堆积木也能近视吗？那么其实有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真的是会破坏孩子们的视力的。接着小华妈妈忧心忡忡地带小华到了医院去就诊。半年前呢，在幼儿园进行视力筛查时，六岁的小华还保持着1.0的好视力。如今小华配镜单上刺眼的数字让全家陷入到了焦虑当中。小华是小区里头出了名的手表控，从智能手表当中的动画故事到计步器功能，这个能打电话能支付的设备成了小华形影不离的伙伴。每天放学回家，小华把书包一丢，就趴在了沙发上研究智能手表的功能。周末常常用它看大半天动画片。小华的父母觉得智能手表总比玩手机强，从来没有限制小华使用智能手表的时间。更可怕的是，小华有时晚上会假装睡着，等父母离开卧室后，躲在被窝里继续玩智能手表。三个月后，幼儿园老师发现小华在看绘本时总是不自觉地眯眼。金散瞳验光筛查结果令人震惊，小华右眼的近视75度，左眼近视50度，眼周长度超过了同龄标准0.3毫米。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首先是持续近距离的用眼负荷。智能手表虽小，但是屏幕距离眼睛仅20到30厘米，一般来说呢，用眼负荷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小华的情况是属于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第二个原因是环境光的伤害。儿童智能手表的屏幕的亮度长达300到500尼特，远超室内舒适照明标准，也就是100到200尼特。强光刺激会加速视网膜感光细胞疲劳，在黑暗环境中长期使用智能手表，不仅容易影响眼球的休生养息，引发近视，还容易导致情绪免疫系统的异常，甚至会影响孩子长个。第三是行为替代效应，过度的使用智能手表挤占了孩子户外活动的时间。研究数据显示，每减少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近视发生的风险增加9%。儿童青少年尤其是需要进行户外活动，对保护视力、调节情绪、防止抑郁等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那第四个原因是没有建立科学的护眼的意识。六岁儿童的眼睛的调节力比较好，最高可达12到14度，短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可以轻松的应对。但是如果持续的近距离用眼，睫状肌也处于紧张的痉挛状态，这是大多数的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重要诱因。睫状肌长期高强度负荷会在大脑的调控下产生适应性的变化，导致看近视达不到原有的调节强度，形成相对性的调节滞后。在这个过程中，假性的近视如果未及时的干预，会迅速的发展为真性近视。0到6岁

0: 是视觉发育的关键期，电子屏幕每日累计使用时间呢不宜超过一个小时。每次使用时，我们需要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看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之外的物体20秒。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户外活动作为视觉的营养剂。每天2个小时的阳光暴露，能够有效地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抑制眼轴异常增长。家长呢，不要以为让孩子玩手机就可以防控近视，长时间的玩智能手表、读绘本、玩拼图、搭积木等，一样会导致孩子近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乐乐。乐乐的父母呢，近视的度数都很高，近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4岁的乐乐已进入近视前期，尽管他们严格地限制乐乐接触电子产品，坚持亲子阅读，但是乐乐近期的体检结果显示远视储备仅剩50度。那么正常4岁儿童呢，应该是有150到200度，眼周长度23.8毫米，接近上限值24毫米。按照一般的规律，进入近视前期的眼球如果不给予强有力的干预措施，半年左右就会进入近视状态。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首先第一个是遗传易感性。有研究显示，父母双方高度近视，子女近视发生率高达60%到70%，这类孩子眼轴增长速度是普通孩子的1.5倍。第二个原因是远视储备消耗过快。乐乐因为遗传因素导致了眼球壁薄弱，即使中等强度近距离用眼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那第三呢是隐蔽性的发展。近视前期无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这个时候的眼轴每年增长可达0.4到0.6毫米，它的正常值应该是0.2到0.3毫米。第四个原因是环境因素的叠加。乐乐虽然避免接触电子产品，但是经常阅读绘本，参与精细的手工制作，同样构成近距离用眼负荷。在此呢，我们也提示您，有高近视风险的儿童应该要从3岁起建立一个屈光的档案，每3个月呢监测眼轴和曲率的变化。部分孩子呢可能需要全生命周期来进行一个近视的防控，如出生之后呢就要关灯睡觉，尽可能的晚点学习识字书写，上学年龄推迟一点。同时户外活动时间应比正常的孩子要长，近距离用眼时呢要更加的谨慎。当这些孩子的远视的储备低于100度时，家长呢要启动强化干预，每日户外活动时间增至3个小时，近距离用眼每20分钟要休息，必要时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延缓近视的发展。巴巴拉巴
1: 巴拉巴巴拉巴巴，儿童趣味百科。
0: 如果真的得了近视，还能逆转吗？
2: 要正确理解这个近视，近视一旦发展为真性的，那就是只会加深，不会减少，也不会变成没有近视了。那我刚刚说到，近视就是一般常见的轴性近视，就是眼轴的增长。那么我们想想，一个眼球它增长了之后是很难缩短的，就像我们人长高了它就不会再变矮，是同一个道理。而且也有些家长是觉得，哎呀，现在不是还有近视手术吗？那我们做长大了做个手术就 OK 了，但并不是这样子的。我刚刚说过，近视它的危害是在于眼轴拉长了之后带来的所有的危害，所以这个近视手术只是说让你能不戴眼镜，但是你本身近视的眼球的结构还是存在的，你该发生的并发症还是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这个一般在长个子最快的时候，也是近视最容易进展的时候。那么所以近视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畅游历史长河，开启少年心智，研读中国，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少年与你一起读中国。我是领学人韩柯冉。公元575年7月，北周武帝发布伐齐诏书，御驾亲征，统帅17万大军，浩浩荡荡直指北齐洛阳。此次征战得到了北周将士的积极响应，然而伐齐战争却出现了波折。经过数月鏖战，洛阳还是未能攻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周武帝又生病了，军队只好撤兵。第一次伐齐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战争中，周武帝经受了第一次军事洗礼，赢得了将士们更多的敬重。他爱兵如子，与将士同甘共苦，他身先士卒，性格果决，能断大事，所有的这些都为北周武帝在军事上加了分。通过这次军事行动，也进一步探明了北齐的虚实，这使周武帝更加坚定了灭齐的决心。公元576年10月，周武帝下达第二次伐齐诏书，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并非是常人可以轻易揣测的。在第一次伐齐中，他就发现北齐调度不灵，军力涣散。在第二次伐齐时，周武帝选择进攻平阳，这是一招非常险的棋。公元577年2月，北齐后主最终在逃跑中被俘，北齐灭亡。这是自北魏分裂43年后，中国北方的又一次统一。统一北方后，北周武帝加大力度推广儒学，控制佛教，释放生产力，改善民生，化解民族矛盾。北齐政权下的胡汉分化局面被彻底改变，尤其是饱受压迫的汉人对北周政权充满了感激与拥护之情，整个王朝空前团结，国力空前提高。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记者今天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期间，广东省公安共办理外国人签证证件1.3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入境外国人达62.7万人次，同比上升23.7%，经贸活力显著增强。今年五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等。据国家公务员局网站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至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据悉，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多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

行动，组建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广东、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全天新闻快跑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感觉比昨天又更热了一点儿，那么天气来说的话呢，偶尔有一点雨下，不知道您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呢？因为今天是有阵雨啊。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7号，阵雨22到29摄氏度。明天呢是有中雨20到25摄氏度，后天是多云天气21到25摄氏度。那么近段时间来说的话，这个最高气温都是在25到29摄氏度之间来回的徘徊。那么早上和晚上会稍微有点凉风，所以说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好防寒保暖了。可能有的朋友说就那一点凉风算的啥，但是往往就是一个温差大的一个转换啊，很有可能就会感冒了，猝不及防的那种哦。

老话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意在说明经过挫折和磨难的洗礼，人的方方面面才会得到锻炼，方可超越他人。然而随着生活条件极大改善，我们已经很少会面对像祖辈那样物质匮乏与生活窘迫的境遇。于是呢，有些家长就会认为啊，新一代的成长环境太舒适，需要人为的制造一些苦来磨砺孩子。但是吃苦教育真的有用吗？一篇来自自然旗下子刊分子精神病学的文章指出啊，吃苦，特别是早年吃苦，对于大脑发育和个人行为呢，是有多种不利影响的。

大脑具有可塑性，在面对逆境，包括各种困难及恶劣的自然环境等时呢，人的神经代谢等生理调节系统就会产生各种生理反应来适应逆境。如果长时间或者是反复的面对逆境，这种生理反应呢就会逐渐积累，从而形成应激负荷。这种负荷在很大程度上啊会导致精神和身体上的疾病。

有一点未知。为了了解逆境对于大脑的影响，研究通过一些资料上的一个搜索呢，收集了从2010年1月1号至2023年4月8号这段时间的文献数据，特别关注普通人人群队列的样本。从全面了解不良生活事件经历之后，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并分别对虐待、社会机构抚养、霸凌、孤独、贫困、家庭矛盾以及环境污染等逆境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第一个，虐待。针对儿童的虐待行为无疑是一种可耻的犯罪，除身体上遭受伤害，儿童的大脑发育及心理成长也会蒙受恶劣影响。研究发现，针对儿童的虐待、忽视及性虐待会导致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海马体以及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体积减少，并影响脑垂体发育。这些大脑结构与认知、情绪、行为管理、记忆等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啊，针对儿童的虐待行为会分别影响其认知、情感等多种能力。除了受虐待的儿童，研究还观察到童年曾受情感虐待的成年人，其腹侧纹状体灰质的体积会偏小，并表现出对奖励反应的不敏感。这种变化虽被认为更有利于在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但也会阻碍其探索性的行为。

第二个，社会机构抚养。对抚养机构的调查研究发现啊，在抚养机构成长的儿童往往缺乏他人的关注，获得认知和社交的机会也会相对更少。这些儿童的大脑灰质体积呢更小，皮质厚度更薄，并表现出执行能力，包括比如说计划、组织、解决问题、情绪调节能力等等，与大脑奖励机制的异常。刚说到的影响呢，与收养年龄和时长有关。收养时间越长，海马体积越小，杏仁核体积越大，越早被收养的孩子呢，对于母亲和陌生人的分辨能力越强，越晚被收养的孩子上述能力越弱，同时呢，还会更少的采取冒险性的决定，在获取奖励性的游戏当中，得分也会更低。

第三个，霸凌。近年来，校园霸凌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被霸凌者呢，往往遭受持续反复的攻击与恐吓。许多研究表明，语言和身体攻击、同伴的排挤和威胁等等，与大脑多个区域的变化密切相关。被霸凌者的梭状回皮质更厚，影响儿童对其他人面部表情及其他面部信息的理解。同时呢，被霸凌者的壳和体积更大，减小速率更快，可能导致在面对风险和处理奖励时表现出异常。

四个，孤独。孤独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情感，许多研究发现孤独感与下丘脑灰质的体积增大、急性人和海马前部、海马后部和小脑的体积减小有关，这些区域都位于大脑左半球。此外，孤独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密切相关。一项调查显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人的大脑总体积下降较少，因此孤独可能会导致认知能力的急剧下降。孤独呢，还与默认模式网络、前顶叶网络以及注意力和知觉网络的功能连接增加有关，在行为上表现为过度警觉，容易出现应激和对社交过程的负面信息过度敏感等等，可能出现某些不恰当的社交行为和退缩行为。这些因素叠加使孤独者认为社交世界有危险，表现出消极的社会行为和情绪。

五个家庭矛盾。儿童处于情感的敏感阶段时呢，更容易受到父母之间冲突的影响。在父母矛盾频发的环境当中，儿童对愤怒语言的神经反应将会增加，涉及情绪处理和应激反应的大脑区域将会被过度激活，这可能带来情绪、认知、专注力异常等问题。此外，由于照顾不善及频繁目睹父母冲突，儿童的情感调节也会出现困难。

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啊，孩子成长呢更需要增加心理营养，不应该制造心理逆境。家庭、学校和社会呢，应该要更加注重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的心理照顾和促进，多了解一些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征，多一些共情式的沟通，有质量的陪伴、理解、支持和认可，才是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韧性的重要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

0: 狼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 文明和园，有你更精彩。
2: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方式，有人天天聊，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0: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2: 玩游戏来了，
3: 游戏开始了
1: ，Ready Go！
3: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19年的秋天啊，有一段视频在网络上迅速的传播，一群6至10岁的孩子围坐在教室里，以惊人的速度疯狂的翻动书本，有的蒙着眼罩，有的书都拿反了，却浑然不觉。这便是引发舆论风暴的量子波动速读。相关培训宣称啊，孩子只要快速翻动书本，甚至不用认真的看，书中的内容便会以量子波动的形式进入脑海。一本10万字的书，只需1到5分钟就可以看完。这类课程往往披着全脑开发、右脑潜能、高维感知的外衣，有的机构啊，还通过高价课程、封闭训练营和加盟体系制造神秘感。2019年10月后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陆续的介入调查。2020年1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通报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培训的查处情况，其中明确提到，一些无办学许可机构以量子波动速读、全脑培训等名义面向中小学生违规开展培训。然而近年来呢，一些类似的骗局又卷土重来。他们披上脑屏开发新外衣，或将量子、波粒二象性、松果体等科学术语进行概念嫁接，声称3分钟就能够看完100页书，3天时间记住3年的单词，而且过目不忘，倒背如流，1天看72本书，再次收割了一茬又一茬的家长。那么如此违背常识的骗局为何能够屡次爆火？这些科学术语如何被改造为营销工具？公众又该如何辨识伪科学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一一

类课程啊，并非毫无训练，反而设计了一套层层递进的入门练习，以消解学员和家长的戒备。第一步是制造一个真实的小现象。第一课呢，往往是图像训练，盯着特定颜色图案看几十秒，再转向白墙，眼前浮现补色残像。老师称这是潜能被激活的第一步，实际上呢，这只是视觉后像和补色现象。视觉系统在长时间接受某种颜色刺激之后，就会出现短暂的适应效应，随后在白色的背景上看到互补颜色的残像，这是普通人都可能经历的正常视觉现象，与潜能开发是毫无关系的。第二步是把想象包装成训练。通过入门测试之后呢，训练转向纯粹想象，闭眼想象沙滩、海浪、风吹气球，再想象身体不断的缩小，飞入一本书，感受内容。这些被包装为图像训练，飞入训练的内容。

内容呢，本质上只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想象练习和冥想练习。第三步，充分的开展伪科学营销。实际上，伪科学营销最擅长的一点就是让失败永远不归因于理论本身。快速翻书训练甚至强调，即使什么也没读进去，翻过书的量子信息也会进入大脑，总归有好处。这套话术为训练无效提前备好了退路。如果孩子不能够复述，是潜能还没有完全打开；如果家长怀疑，那就是训练时间还不够；如果课程没有效果，则就被解释为个体差异了。

0: 钱包。
1: 培训机构密集使用量子纠缠、波粒二象性、松果体等术语呢，编织出一张看似严密实则处处漏洞的谎言之网。量子纠缠如何被偷换成人数感应的？培训机构的典型表述就是，量子纠缠产生波粒二象性，通过眼睛作用于大脑，实现快速阅读。这句话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量子纠缠指的是多个量子系统之间存在非经典的关联，但是这种关联呢，不能够用来传递可控信息，更不能够把一本书的内容传送进大脑。真正的纠缠实验呢，需要受控的量子体系、相干制备过程和严格测量条件。输液、油墨、空气、手指和神经元组成的呢，是复杂而强烈退相干的宏观环境。普通教室里不存在任何建立、保持并读取人书纠缠的物理机制。将量子纠缠偷换为人书感应，是对物理学概念的无稽滥用。波粒二象性如何被错位嫁接的呢？培训机构声称翻书时的波动与大脑共振，实现信息传输。这里的错误啊更加明显。波粒二象性当中的波呢，不是水波、声波，也不是翻书产生的空气扰动，而是量子态的波动性。更严格的说啊，量子力学当中的波函数是一种概率符，其模平方才测量结果的概率分布有关。它不是肉眼可见的机械波，也不能够被人脑直接接收的神秘力量。快速翻动书页产生的无非是空气波动、纸张震动和模糊视觉残影，与微观粒子的量子行为之间啊，没有任何的物理联系。那松果体是如何被神秘化的呢？部分机构宣称松果体是第三只眼激活之后能够闭眼识字，这个说法同样不成立。松果体是大脑当中的神经内分泌器官，主要功能是分泌褪黑素，并参与调节人体的昼夜节律和睡眠周期。在低等颈椎动物当中，松果体与或是相关结构可能具备直接感光的能力，但这一能力在进化到高等脊椎动物时呢，已经丧失。对于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而言，视网膜才是感光的主要器官，松果体只是透过视网膜及相关神经通路间接的接收光暗信号，自身呢并不具备直接感光功能。换言之，人类的松果体不是一只隐藏在脑内的眼睛，更不能够越过视网膜、视神经和视觉皮层直接的读取纸面文字。现代神经科学从未发现其具有视觉识字能力。

即便抛开所有被滥用的物理名词，单从认知神经科学审视，快速翻书获取信息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视觉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阅读时，光线携带纸面文字信息进入眼睛，在视网膜上形成图像。阅读并不是整页文字同时进入大脑，而是眼睛不断地进行眼跳和注视，将局部的文字依次地送入视网膜，再由大脑完成字形识别、词义提取、句法分析和语义整合。眼动研究表明，正常阅读速度受到眼动、注视时间、感知广度以及语言加工速度的共同限制。普通成年人阅读英文材料的时候呢，典型速度通常在每分钟数百词这一量级。快速阅读训练确实可以提高浏览和提取关键词的效率，但只要要求保持完整理解，速度就不可能无限上升。量子波动速读宣称一至五分钟读完10万字，每分钟需要处理2万至10万字，这不是接近极限，而是远远超出生理和认知系统的工作范围。从信息处理角度看啊，阅读不是拍照，而是主动理解。看见字形只是第一步，后续呢还要经历词汇识别、语义激活、句子解析、篇章整合和记忆保持。任何声称可以跳过这些加工环节，直接把整本书灌入大脑的方法，都不是对阅读机制的突破，而是对阅读机制的误解哦。

量子鞋垫到量子水杯再到量子波动阅读法以及各种披着脑科学外衣的潜能开发，这些都是打着科学旗号的虚假产品，都跟严肃的量子科技啊没有关系。这类闹剧呢不时死灰复燃，说明科学传播与公众认知之间仍然存在需要持续弥合的鸿沟。填补这条鸿沟啊，不靠人人学完量子力学，而靠思维习惯的养成。对一切宣称轻易推翻认知规律的奇迹保持怀疑，对一切含糊其辞却拒绝验证的权威保持追问。真正的科学呢，并不害怕被检验。量子力学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它神秘，而是因为它能够在严格实验当中被反复验证。阅读科学之所以可靠，不是因为它许诺奇迹，而是因为它尊重人类大脑真实的工作原理。真正的科学啊，从不害怕被检验哦。

好啦，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3: 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一季度，我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13.6%。源城多项核心指标领跑全市，实现首季开门红。金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青春无畏，以锐意突破赋能汽车新城。五一假期，河源楼市火力全开，商品房销售金额达1.16亿元。以下是详细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7.5%和1.1%。河源台编辑报道。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今年一季度，源城区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态势，多项核心指标领跑全市，顺利实现开门红。进入二季度，源城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持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为全年胜打下坚实基础，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在位于源城区工业园的河源市富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厂房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厂房室内外装修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按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室内外配套设施建设。河源市富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厂房项目负责人罗卓清：
4: 配套工程包括供电、给排水、电梯安装以及厂区道路和绿化等附属设施，这些工作预计在6月份全面完工，然后开展生产设备的安装调试。
1: 富凯项目计划总投资2亿元，规划用地1.5万平方米，主要生产金属和有机玻璃工艺品。项目全面达成后，预计可提供就业岗位500多个，年产值超5亿元。河源市富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厂房项目负责人罗卓清：
4: 为满足生产需求，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一栋6层高的宿舍楼和一栋7层高的厂房，现在大部分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计划今年8月份竣工投产。
1: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今年一季度，原城区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经济运行交出亮眼答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0.73亿元，同比增长6.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0.85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连续12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5.25亿元，同比增长25.3%。三项经济指标增速均排名全市第一，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新成效。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5: 二季度是全年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当前原城区严格落实项目全周期服务制度，力争二季度完成新开工项目6个以上，新投产项目3个以上，持续增强工业经济发展后劲。
1: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刘德、曾敏报道。昨天，市人大监督和立法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人大监督工作会议和全省立法工作会议要求，部署我市今年监督立法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叶春球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全市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认识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的重要意义，继续加强对一府一委两院依法履职的监督和支持，凝聚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合力。会议要求要紧扣“十五五”时期河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省人大常委会要求市委工作部署，持续提升监督实效，要把经济运行监督摆在突出位置，贯穿全年始终，助推我市经济持续向好向优。要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在产业布局、项目实施、生态保护等工作上强化监督推动和法治要素保障。要聚焦保障和增进民生福祉，加强对医疗保障、公路安全隐患治理等民生领域的监督，深化落实民生实事票决机制，推动把实事办实，把好事办好。会议要求要紧密对接省立法工作部署，立足河源实际，以高质量的法治供给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坚持靶向精准立法，扎实推进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立法，统筹做好生态环境领域法规立改废市，积极探索新兴产业领域立法，夯实高质量发展法治根基。要加强对产业发展、城乡管理、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领域的法治供给，以优质立法推动解决实际发展问题。要坚持地方特色立法，认真梳理总结我市在实施百千万工程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做法，把握好立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及时将实践成果固化为长效制度。本台报道。今天，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2026年职工乒乓球团体赛在河源拉开帷幕，副市长黄子睿出席开幕式。本次赛事由中国联通河源分公司承办，全省各地市联通代表队齐聚一堂，以国球竞技展现职工风采，以团结拼搏汇聚奋进力量。据了解，近年来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持续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本次赛事不仅是职工风貌的集中展示，更是体企融合、服务地方文体事业的生动写照。下一步，公司将赛场活力转化为发展动能，深耕通信主业，加快数字基建，全力服务地方发展大局，为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助力地方文体事业和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贡献联通力量。河源台记者林林、朱小李报道。昨天上午，河源技师学院举行技能大师工作室及正校企协同育人基地揭牌暨2023级预备技师入职欢送仪式。市高新区管委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领导、企业代表、家长代表及学院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技能育人大计，传承弘扬工匠精神。 活动现场，学院师生以热烈而庄重的仪式欢迎黄子峰、刘武军、曹文兴三位杰出校友返校，三人分别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河源市劳动模范称号，是学院学子技能成才的优秀榜样。随后，郑校企三方代表共同为郑校企协同育人基地揭牌，学院领导为三个技能大师工作室揭牌，并为三位校友颁发技能导师聘书。据介绍，郑校企协同育人基地肩负三大核心使命，既是学子锤炼技能、实现学以致用的起航地，也是企业精准引才、留住人才队伍的强磁场，更是构建郑校企协同育人体系、助力地方产业发展的新范式。接下来，基地将全力探索产教融合创新路径，打造郑校企协同育人合技师样板，为河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技能人才动力。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杰出校友、企业代表西可通信技术设备河源有限公司刘武军，
6: 能受聘母校技能大师工作室导师，我十分荣幸，也深感责任在肩。今后我将发挥劳模和校友优势，依托郑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传承技艺，弘扬匠心，用心带教青年学子，助力学院培养更多适配河源产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引导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 此外，学院还为10名2023级电气自动化专业预备技师班学生举行入职欢送仪式，欢送他们赴农夫山泉正式入职。活动中，校友代表结合自身经历，现场分享技能成长历程与职业奋斗心得，全体师生共同宣誓，矢志践行工匠精神。河源技师学院党委书记蓝国斌：
7: 接下来，我们依托郑校企育人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和劳模校友资源，把企业项目、前沿技术和工匠精神融入课堂，推行大师带徒、校企实训一体化育人，实现教学与产业岗位精准对接，常态化开展榜样宣讲、技能实训，引导学生精研技艺，为河源重点企业输送更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1: 劳动创造幸福，劳模风采。一块屏幕能玩出多少科技新花样？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聆听一群热血青年的创新奋斗故事。刚踏进研发部，记者不自觉的就被火热的讨论氛围所吸引。
8: 我只要找到你变化的这个规律了，那我就用算法把它倒回0.9，
9: 理论上我觉得是可行的，但是
10: 理论

0: 但是因为它里对它里面微结构很多，也就是说每一片它
1: 一点点不
0: 对，它每一片片是不。
2: 原来团队正尝试用光波导技术把车窗玻璃变成显示屏，但怎么解决画质失真问题，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金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工程师罗霹雳。
0: 大家的目的可能不是说为了讨论而讨论，更多是想把某一些想法或者某一些创新的一些概念能够通过自己的专业技术和专业技能去把它实现。
2: 在研发部，这样的头脑风暴每两周就有一次，大家只管天马行空，去琢磨汽车里那块小屏幕还能怎么更新颖、更智能、更顺手。比如屏幕能不能隐形，挥之即来，呼之即去。记者王亚楠。
3: 大家看我身旁这款产品啊，它看上去非常低调，就是一个木纹的摆件，但我只要轻轻一触碰，它就变成了能够显示各种信息的智能屏幕，这也是行业内首款智能隐藏的显示产品。在我们看来，它只是把传统的这个屏幕换成了木纹的材料，但是这背后的技术难点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2: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金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部长张怀平。
4: 我们要克服木纹材料对这个电容啊电阻的这些的影响，要精准的触控，怎么在亮的时候又让它透过率很高，在暗态的时候又看不见后面隐藏的那些线路板，既要保证高透过的效率的这种光源，又得把能耗给减下来。
2: 难题再多也架不住这群人死磕，研发团队不到20人，却聚齐了物理学、应用化学、光学、力学等各路人才。大家就是要发挥所长，啃硬骨头。
4: 像我们这个项目，我们要经过217次这样的一个实验，才能得到一个合格的样品。
3: 217次的试验大概花了多久？
4: 从开始到最后，基本上在一年时间里边，基本上平均每个月都要做20几次实验。
2: 217次说起来不过一个数字，可每一次试验都要走完从想法到草图、工程图，再到工装野具开模、样品试做的闭环，一旦出错都要从头再来。没有先例可循，这条路并不一定能成功。可大家为何从未想过放弃？或许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榜单就藏着答案。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金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部长张怀平。
4: 每个人的这个专利申请量有多少个，授权量有多少个，包括他的授权率有多高，我们都展现出来，排出来之后我们会对他有一些奖励。对于这种创新研发工程师来说，他的第一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他们创新的这个收获，那这个就是强有力的一个佐证。
2: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金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工程师朱志健。
5: 既有热爱也有野心吧，就是我首先你得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去发现它不好的地方，然后你再想办法去改进，然后去让大家认可你做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成就感。
2: 广东台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紫金县蓝塘镇元吉村的上百亩杨梅已经提前进入成熟采摘期，抢先上市。得益于今年气候偏暖，今年杨梅品质更佳，酸甜适口的鲜果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入园采摘。一颗颗紫红色的杨梅已成为当地带动增收的致富果。记者走进元吉村的紫金县金农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杨梅种植基地，漫山杨梅树郁郁葱葱，紫红饱满的鲜果缀满枝头，清甜果香随风散开。游客们穿梭在果林间，亲手采摘尝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游客冉先生：
7: 前两天来这边逛了一下，看到这片山林里有很多的杨梅，然后我们今天看到成熟了，我们就过来看这片杨梅还是挺可以的，挺合口味，也不是很酸，价格也还好吧。
2: 据合作社负责人李金祥介绍，为了拉长采摘周期，满足不同时段游客的体验需求，基地特意布局了早中晚三个暑期的杨梅品种，整个采摘期从4月20号开启，将一直持续到5月15号左右。紫金县金农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金祥：
1: 4月20号就可以摘了，那今年的杨梅呢就比较早，游客自摘的，一斤就30块钱。
2: 据了解，该基地种植杨梅至今已经有18个年头，年产量在2万斤左右，年产值约30万元。通过农旅融合发展采摘游，不仅拓宽了杨梅销路，丰富了游客的休闲体验，还为本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就近增收。紫金县金农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金祥：
1: 请那个工人来采摘，每天都有10个人帮我采摘的，工钱大概1个人一天130块钱。
2: 紫金台报道。
6: 联播快讯。
2: 下面是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商品房销售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共销售商品房168套，销售面积达20,598平方米，销售金额1.1605亿元，有力激活了住房消费，显著提振了市场信心。统计显示，五天假期，市区销售商品房81套，东源县25套，和平县21套，龙川县26套，紫金县10套，连平县5套。近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获悉，截至目前，江东新区5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全部设立首席质量官，覆盖率达到100%。这标志着该区在推动制造业质量升级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首席质量官是企业质量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过去2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把首席质量官制度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重点瞄准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1+3产业领域，推动企业将质量管理真正嵌入核心决策层。记者今天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期间，即4月15号到5月5号，省公安共办理外国人签证证件1.3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入境外国人达到62.7万人次，同比上升23.7%，经贸活力显著增强。
6: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2: 记者昨天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舞动河源称粤超全民舞蹈打 call 活动启动，面向全市市民发出邀约，为粤超河源队聚力呐喊、喝彩助威。本次活动主打全民参与、轻量互动、全程造势，面向全社会开放，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舞种。活动明确，参与者需要统一身着河源球迷服，可自选如《胆小鬼》《你要跳舞吗》《不再犹豫》等节奏明快、传唱度高的歌曲作为配乐。舞蹈编排无固定限制，可以自由发挥创意。在拍摄与传播方面，取景地点灵活多元，市民可以前往体育场看台、东江边、新丰江喷泉、茶山公园等城市地标打卡拍摄，也可选择室内场景录制视频，定格河源山水风光与热血体育氛围交融的美好瞬间。近日，省医选派第7批帮扶专家团队正式入驻河源市人民医院，接力开展帮扶工作。此次派驻共9名专家，带着前沿诊疗理念、精湛业务技术与成熟管理经验前来，覆盖超声医学、儿科、放射医学、神经内科等多个专科，将全方位开展临床诊疗、疑难病例研讨、实操带教、学科建设等工作，以强劲帮扶合力助推河源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档升级，切实惠及广大群众健康。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到27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8%到98%。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4: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1: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0: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8: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9: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7: 就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

0: 是的，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2: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6: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5: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6: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9: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
10: 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玉帝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9: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7: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1: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或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4: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12: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4: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13: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4: 哎呦，我算不下了，
15: 好多。
4: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6: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4: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7: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4: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8: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峡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9: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8: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20: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21: 无意间现在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切都卖不着。
20: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21: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22: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3: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24: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23: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 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0: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7: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2: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确实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再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2: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1: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7: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
5: 伊朗邮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邮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邮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由美

0: 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 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游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以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3: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力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
5: 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
6: 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 4月6号开始发病，
2: 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游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7: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 林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 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 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
1: 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7: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 七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7: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2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2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2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7: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闻名。

0: 家好，我是廖秋儿。念先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续世，勿忘忠孝初心。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打击非法广播，确保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球大团圆。
1: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收听，我是卢诗。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陈丽演唱的《奇妙能力歌》。《奇妙能力歌》是一生百般无奈的爱而不得的呼唤，有似生活般吉他赋予的慵懒，嗓音略微的不平滑的触感，让人不约而同的想起白沙滤过瓶颈的触觉，人忽地从现实中抽离，浸泡在歌者灌注的宁静的海里。陈丽的声音有经世事的陈旧感、无奈感，积了灰的尘埃般的粗糙又动人。这首歌里对冲突事物的臆想让人耳目一新，全新的听感、无法安放的情怀让人久久沉溺。就如歌中的吟唱，我与你身处的冲突，可我从未忘记你。我忘记去追逐月亮，释怀声色的张扬，我从未停止对未来我们的想象，我还是那般渴望和你携手在一起。

这首歌曲《若把你》是刘景瑞作于2018年的歌曲，但是今年才火起来，可能是得益于特色的唱腔，也许是得益于音乐自身的魅力，也许是得益于平台的传播。不论如何，《若把你》的相思之意，从而也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是一首相思歌曲。落叶本来是要归根的，因为你的出现让我觉得处处有了依靠，在你的身边才是归根的意义，就如一根丝线似的单薄无力，因为有你，我就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变得坚强有力。除此之外，歌词里出现的红豆一词也能够暗示此情乃为相思。整首歌曲看似寄托相思，却是借相思表达爱恋。这种爱恋上升到灵魂层次，是一次可遇不可求，是一场千年等一回，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歌名《若把你》后面还应该再补充一句，或许是歌词里表达的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也就不必再多说，而且让听者可以自行体会。而歌词最后绝弦的美，就是对歌名最好的补充与诠释。

有人说，听了李荣浩的这一首《不将就》，就像是经历了一场120分钟的电影，又像是开车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也有人说，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

想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之前有一段话非常的火，放在李荣浩的这首歌《不将就》，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总有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旁是你的粉底液，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杂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了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连夜晚独自在客厅等我归来的都成了你最幸福的小事。然后我在前方，你大步靠近并勇敢地握住我的手，听我低头说，我们回家吧。这一切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听起来都很美好。它美好的点就在于你没有将就，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你最爱的。

0: 我最近一直在循环这一首《向云端》，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是自由的、真实的、松弛的，仿佛一位慈祥的老者充满笑意地坐在那儿，望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给你讲着治愈又温柔的故事。成年人的世界是不容易的，焦虑房子、车子、工作、结婚，焦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焦虑一个人的晚上没个陪伴，焦虑应付不完的生活琐事，焦虑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相信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就会爱上它，因为它真的给人安静宁静的力量，抚摸着焦躁不安的心，治愈着内耗与焦虑。向云端，向云端吧，山那边，海里面，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每一段际遇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好坏都是成长。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允许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与自己达成和解的唯一办法。
1: 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年轻而无知是罪魁祸首，忙着对别的人好而辜负你对我的体贴。现在想有个等我的人都没了，事实证明我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就把你弄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很遗憾关于你，我失去了你，现在想要回来。很多人都说人这一生就怕突然听懂了某一首歌，更怕的是在这首歌里听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就像这一首由张子豪演唱的《可不可以》里面唱到的一句，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但是过去终究还是过去，谁也不会留在原地。既然我们无法在一起，就让这余生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很痛。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4: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徐佳莹演唱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表达的意思是，还记得刚跟你分开的时候，你脸上倔强的表情让我想要再次抚摸你脸庞的手停下。我们都在这段感情当中互不退让，我们都想争做主导的那一方，谁也不肯低头，于是长久的沉默替我们做了决定。总是太年轻，不懂得先低头的那个人不一定是错的人，先低头的反而是更重视这段感情的人。

再次听到刘惜君的这首歌，我很快乐，真的发现是一首嘴硬之歌。小的时候以为是真的快乐，长大之后才听明白歌曲当中的倔强。

想问问大家，是否真的懂得唯一的定义呢？是提问也是自问。那正是因为我的唯一和你的唯一是不同的，并不是简单的如呼吸，并不是如影随形，不同在于与我他不是一种可以随便轻易就可以提及获得的存在。你真的希望你能厘清，若没交心怎么说明？我觉得这是这一首歌唯一最重要的一句，爱情本质是理解爱情，如果不理解又怎么说自己相信以及追求？而理解也是需要两个人相互交心了解才能够知道是否是爱情，是唯一。所以你不理解爱情，我们之间也从未深刻了解。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如字面。我的爱意是深沉的，是需要鼓足勇气的，是真实唯一的。

方大同的这首歌曲《特别的人》对于我来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每次听他的歌心情都会慢慢变好。生活其实是一场又一场盛大又平凡的遇见与告别，我们不断的相遇又无声无息的告别，匆忙代替了了解，疲惫取代了拥抱，一点一滴模糊了彼此身边的人的样子。当有天你开始怀疑这流转的生活，你开始想要抓住身边触手可及的人或事，才发现我们已然错过了太多太多。每一次的遇见，我们其实都是对方特别的人，是彼此认定可以并排站在一起，看着这个繁华又落寞人间的人。

每次听这首歌，脑海当中都会浮现一个人的身影，一次又一次，次数越多，内心也就越平静。记忆这东西啊，像极了在历史悠久的图书馆里进行分类，提取次数越少越靠里边，藏得越深越能与图书馆融为一体，最后带着独特的味道。在那以后，看似那段记忆消失了，被掩埋了，许多年以后，冷不丁触碰到开关，心里还是会漏一拍，想不起缘由，只感受到陌生里藏着一丝熟悉。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圣哲演唱的《在你身边》送给大家，希望在你身边有你爱的人，你爱的人在你身边。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2: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2: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1: 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月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河决堤。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3: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8: 主播
0: 大联盟，
8: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今天做一个充满争议的榜单啊，同时呢也是可以说是囊括了我们学生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记忆碎片。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非主流时期的那些经典的男女对唱啊。这里我要先叠个甲，我说的是非主流时期，所以说有的歌曲如果你不认定它是非主流的范畴，就把它当成是那个时期的流行情歌就好。 那么第一首带来的就是罗百吉联合青春美少女带来的 I miss you， 那段时间大街小巷全是这首歌曲，03年的这首歌正式拉开了非主流的序幕。 I miss you.

下首歌《出道即巅峰》，海明威、联袂、无穷带来的《老人与海》。当时觉得这个歌手真的是太有梗了，名字就叫海明威啊，尤其是正好处在初中那个就是非主流的重灾区，刚好那个时候不是有推吗，就是初中生必读的10本书目，里面就有《老人与海》这本书。当然这本书的内容我觉得跟歌完全不搭嘎了。

那说到海明威的话，除了老人与海，他还有一首歌特别值得说，一并放了吧，就是他和泳儿一起合唱的我的回忆不是我的。2007年的暑假，当时刚好在网咖，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一整个假期，一同留在那一年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春的情愫。

0: 徐良、小林这对组合，相信对朋友来说不陌生，他们的歌可能也是很多人在申请绿钻之后的 QQ 背景音乐的首选。他们好多歌曲啊，在当时真的可以算得上是脍炙人口，客观不可以，还有他们的坏女孩，尤其是小林的声音啊，可以说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甜了。
1: 是我放开了的手，穿过身，折射的包装。

很有意思的是，在23年的9月份，当时徐良呢就原唱徐良在网上发起了一段合唱征集，就等于是唱吧的那种我唱半段，剩下半段你来完成的那种。小林呢随即也在自己的平台的账号发布了这一段跨越时空的合唱，所以很多人在听完这段原唱之后都感慨说啊，爷青回。

那个时候音游还蛮风靡的，有劲舞团、劲乐团，还有 QQ 劲舞等等等等。下首歌呢有个外号叫做劲舞团神曲，相信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哇，你的青春回忆就回来了。没错，就是潘玮柏和弦子一起携手合作的《不得不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老歌听不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OST， 顺便呢能从这些影视剧的主题曲或片尾曲或者插曲当中找寻一下当年的看剧的回忆。第一首歌虚虚实实，来自张卫健，也是他主演的《少年张三丰》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如果你接受的是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当中的设定，那你肯定会觉得这部《少年张三丰》啊牛马不通。但是换个角度再倒回去看，你会发现，哎，他好像恰恰是金庸先生对在《神雕侠侣》的书末以及《倚天屠龙记》的开篇中间的这一段，金庸先生没有写出来的对这段一代宗师的故事经历的描述。

0: 你还是这样天真。
1: 顺带再一提，这首《虚虚实实》是收录在他的所属专辑《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中。这张专辑有一个内地版的名称，叫做《2002剑情歌》，就是他张卫健的剑。这张专辑里面的收录的基本上都是他在近几年来出演的电视剧，由他主唱的这些主题曲或片尾曲。而专辑当中的片头曲就是他和刘德华合唱的《高高在下》。

那么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可能对很多不看武侠的人来说有些冷门，尤其是不看温瑞安的武侠的朋友。温瑞安就是四大名捕的原著作者，他除了写四大名捕的主故事线之外，其实温瑞安呢还写了很多关于四大名捕的一些番外，那些人物故事的精彩程度其实和四大名捕不遑多让，甚至有的篇章啊还在四大名捕之上。就比如说《逆水寒》这部书就写得非常的好，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呢。而在04年的时候呢，这部以温瑞安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正式出品了，是由张智霖和钟汉良主演的古装武侠剧。本来大家纷纷是对义薄云天、百折不挠的九线神龙七少商心生钦佩，但是在看完剧之后呢，又突然会对这个亦正亦邪、为了功名可以抛弃心中的仁义、温润如玉却又心狠手辣、怀才不遇但是常怀抱负的这样的一个书中也是剧中的最大反派顾惜朝的形象，剧中的形象其实要比书中的形象要更立体的多。而且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刚刚见到一袭青衣书生模样的钟汉良，哇，那个时候内心的惊艳，觉得男孩子怎么可以风度翩翩成这样呢？而这部剧的片尾曲叫《伤心小剑》，也很有意思。这个《伤心小剑》呢，是小说《四大名捕》当中一位叫袁十三献的高手的成名绝技。这位袁十三献呢，就是四大名捕的师叔，是江湖当中绝顶高手当中的绝顶。虽然《逆水寒》系列没有袁十三献，也没有《伤心小剑》，但是《伤心小剑》的宗旨却在整部剧的感情戏路当中串联始终。因为《伤心小剑》的修炼规则啊，它有条修炼规则，跟那个辟邪剑谱非常像。辟邪剑谱是欲练此功，必先自宫嘛。《伤心小剑》的修炼原则是先伤己心，再伤人心，所以《伤心小剑》这个名字取得很妙。废话说了一通，赶紧来听歌吧，一起来听由李月君演唱的《逆水寒》的片尾曲《伤心小剑》。

在2006年的5月份，张纪中导演呢是携着金庸先生的大 IP 大剧《神雕侠侣》登陆央视的黄金档。虽然张纪中的金庸武侠剧翻拍在当时饱受观众以及业内人士的诟病，但不得不说啊，张纪中先生的选角毫无疑问是相当的到位，他也彻底摒除了那种香港剧当中只有主角能看的这种怪圈。在张纪中的金庸武侠剧当中，从主角到配角清一色都是高颜值高气质，虽然璀璨耀眼，但是又不会夺了主角之光。尤其就是《神雕侠侣》当中清水芙蓉的由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角，我觉得从形象的准确性上是超过了李若彤的，尤其是由内到外的那种淡漠和清冷，我觉得要比李若彤那个版本更准确啊。而且不单是选角，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演唱张导也是花了心思的。在《神雕侠侣》筹备主题曲期间呢，张纪中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本人呢其实也很爱看金庸的小说，所以两人就一拍即合，合作了这首《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天下无

在2005年的时候，成龙和金喜善合拍了一部叫《神话》的电影，名动一时，也收获了不少重磅电影奖的提名和荣誉。而且最近呢，还传出了《神话》的续篇传奇在开机当中了。这次成龙呢将和古力娜扎合作，因为是在新疆开拍的嘛，所以不知道这次的传奇能否延续前作《神话》的那种感动和震撼，一起在这首美丽的神话当中去回顾，去期待吧。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一季度，我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13.6%。源城多项核心指标领跑全市，实现首季开门红。金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青春无畏，以锐意突破赋能汽车新城。五一假期，河源楼市火力全开，商品房销售金额达1.16亿元。以下是详细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7.5%和1.1%。河源台编辑报道。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今年一季度，源城区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态势，多项核心指标领跑全市，顺利实现开门红。进入二季度，源城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持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为全年胜打下坚实基础，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在位于源城区工业园的河源市富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厂房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厂房室内外装修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按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室内外配套设施建设。河源市富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厂房项目负责人罗卓清：
5: 配套工程包括供电、给排水、电梯安装以及厂区道路和绿化等附属设施，这些工作预计在6月份全面完工，然后开展生产设备的安装调试。
0: 富凯项目计划总投资2亿元，规划用地1.5万平方米，主要生产金属和有机玻璃工艺品。项目全面达成后，预计可提供就业岗位500多个，年产值超5亿元。河源市富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厂房项目负责人罗卓清：
5: 为满足生产需求，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一栋6层高的宿舍楼和一栋7层高的厂房。现在大部分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计划今年8月份竣工投产。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今年一季度，源城区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经济运行交出亮眼答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0.73亿元，同比增长6.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0.85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连续12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5.25亿元，同比增长25.3%。 三项经济指标增速均排名全市第一，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新成效。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6: 二季度是全年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当前源城区严格落实项目全周期服务制度，力争二季度完成新开工项目六个以上，新投产项目三个以上，持续增强工业经济发展后劲。
0: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刘德、曾敏报道。昨天，市人大监督和立法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人大监督工作会议和全省立法工作会议要求，部署我市今年监督立法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叶春球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全市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认识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的重要意义，继续加强对一府一委两院依法履职的监督和支持，凝聚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合力。会议要求要紧扣“十五五”时期河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省人大常委会要求市委工作部署，持续提升监督实效，要把经济运行监督摆在突出位置，贯穿全年始终，助推我市经济持续向好向优。要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在产业布局、项目实施、生态保护等工作上强化监督推动和法治要素保障。要聚焦保障和增进民生福祉，加强对医疗保障、公路安全隐患治理等民生领域的监督，深化落实民生实事票决机制，推动把实事办实，把好事办好。会议要求要紧密对接省立法工作部署，立足河源实际，以高质量的法治供给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坚持靶向精准立法，扎实推进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立法，统筹做好生态环境领域法规立改废市，积极探索新兴产业领域立法，夯实高质量发展法治根基。要加强对产业发展、城乡管理、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领域的法治供给，以优质立法推动解决实际发展问题。要坚持地方特色立法，认真梳理总结我市在实施百千万工程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做法，把握好立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及时将实践成果固化为长效制度。本台报道。今天，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2026年职工乒乓球团体赛在河源拉开帷幕，副市长黄子睿出席开幕式。本次赛事由中国联通河源分公司承办，全省各地市联通代表队齐聚一堂，以国球竞技展现职工风采，以团结拼搏汇聚奋进力量。据了解，近年来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持续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本次赛事不仅是职工风貌的集中展示，更是体企融合、服务地方文体事业的生动写照。下一步，公司将赛场活力转化为发展动能，深耕通信主业，加快数字基建，全力服务地方发展大局，为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助力地方文体事业和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贡献联通力量。河源台记者林林、朱小李报道。昨天上午，河源技师学院举行技能大师工作室及正校企协同育人基地揭牌暨2023级预备技师入职欢送仪式，市高新区管委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

0: 官领导、企业代表、家长代表及学院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技能育人大计，传承弘扬工匠精神。活动现场，学院师生以热烈而庄重的仪式欢迎黄子峰、刘武军、曹文兴三位杰出校友返校，三人分别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河源市劳动模范称号，是学院学子技能成才的优秀榜样。随后，郑校企三方代表共同为郑校企协同育人基地揭牌，学院领导为三个技能大师工作室揭牌，并为三位校友颁发技能导师聘书。据介绍，郑校企协同育人基地肩负三大核心使命，既是学子锤炼技能、实现学以致用的起航地，也是企业精准引才、留住人才队伍的强磁场，更是构建郑校企协同育人体系、助力地方产业发展的新范式。接下来，基地将全力探索产教融合创新路径，打造郑校企协同育人合技师样板，为河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技能人才动力。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杰出校友、企业代表、西可通信技术设备河源有限公司刘武军，
1: 能受聘母校技能大师工作室导师，我十分荣幸，也深感责任在肩。今后我将发挥劳模和校友优势，依托郑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传承技艺，弘扬匠
2: 技术和工匠精神融入课堂，推行大师带徒、校企实训一体化育人，实现教学与产业岗位精准对接、常态化开展榜样宣讲、技能实训，引导学生精研技艺，为河源重点企业输送更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0: 劳动创造幸福，劳模风采。一块屏幕能玩出多少科技新花样？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聆听一群热血青年的创新奋斗故事。刚踏进研发部，记者不自觉的就被火热的讨论氛围所吸引。
3: 我只要找到你变化的这个规律了，那我就用算法把它倒回0.9。
4: 理论上我觉得是可行的，但是因为它里、
5: 这个、
4: 对它里面微结构很多，也就是说每一片它
5: 一点点不
4: 对它每一片片是不。
0: 原来团队正尝试用光波导技术把车窗玻璃变成显示屏，但怎么解决画质失真问题，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工程师罗霹雳，
4: 大家的目的可能不是说为了讨论讨论，更多是想把某一些想法或者某一些创新的一些概念，能够通过自己的专业技术和专业技能去把它实现。
0: 在研发部，这样的头脑风暴每两周就有一次，大家只管天马行空，去琢磨汽车里那块小屏幕还能怎么更新颖、更智能、更顺手。比如屏幕能不能隐形，挥之即来，呼之即去。记者王亚楠，
6: 大家看我身旁这款产品啊，它看上去非常低调，就是一个木纹的摆件，但我只要轻轻一触碰，它就变成了能够显示各种信息的智能屏幕，这也是行业内首款智能隐藏的显示产品。在我们看来，它只是把传统的这个屏幕换成了木纹的材料，但是这背后的技术难点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0: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部长张怀平，
7: 我们要克服木纹材料对这个电容啊、电阻的这些的影响，要精准的触控，怎么在亮的时候又让它透过率很高，在暗态的时候又看不见后面隐藏的那些线路板，既要保证高透过的效率的这种光源，又得把能耗给减下来。
0: 难题再多也架不住这群人死磕，研发团队不到20人，却聚齐了物理学、应用化学、光学、力学等各路人才，大家就是要发挥所长，啃硬骨头。
7: 像我们这个项目，我们要经过210次、217次这样的一个实验，才能得到一个合格的 样品。
6: 217次的试验大概花了多久？
7: 从开始到最后，基本上在一年时间里边，基本上平均每个月都要做20几次试验。

0: 317次， 说起来不过一个数字， 可每一次试验都要走完从想法到草图、工程图，再到工装野具开模、样品试做的闭环，一旦出错都要从头再来。没有先例可循，这条路并不一定能成功。可大家为何从未想过放弃？或许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榜单就藏着答案。
1: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金电核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部长张怀平。每个人的这个专利申请量有多少个，授权量有多少个，包括他的授权率有多高，我们都展现出来。排出来之后，我们会对他有一些奖励。对于这种创新研发工程师来说，他的第一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他们创新的这个收获，那这个就是强有力的一个佐证。
0: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金电核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工程师朱志健。
2: 既有热爱也有野心吧，就是我首先你得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去发现它不好的地方，然后你再想办法去改进，然后去让大家认可你做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成就感。
0: 广东台报道。越来越好，百千万。初夏时节，瓜果飘香。 紫金县蓝塘镇原集村的上百亩杨梅已经提前进入成熟采摘期，抢先上市。得益于今年气候偏暖，今年杨梅品质更佳，酸甜适口的鲜果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入园采摘。一颗颗紫红色的杨梅已成为当地带动增收的致富果。记者走进原集村的紫金县金农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杨梅种植基地， 漫山杨梅树郁郁葱葱，紫红饱满的鲜果缀满枝头，清甜果香随风散开。游客们穿梭在果林间，亲手采摘尝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游客冉先生，
3: 前两天来这边逛了一下，看到这片山林里有很多的杨梅，然后我们今天看到成熟了，我们就过来看这片杨梅，还是挺可以的，挺合口味，也不是很酸。
0: 价格也还好吧。据合作社负责人李金祥介绍，为了拉长采摘周期，满足不同时段游客的体验需求，基地特意布局了早中晚三个暑期的杨梅品种。整个采摘期从4月20号开启，将一直持续到5月15号左右。紫金县金农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金祥：4月20号就可以摘了。
3: 那今年的杨梅呢就比较早，游客自摘的，一斤就30块钱。
0: 据了解，该基地种植杨梅至今已经有18个年头，年产量在2万斤左右，年产值约30万元。通过农旅融合发展采摘油，不仅拓宽了杨梅销路，丰富了游客的休闲体验，还为本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就近增收。
3: 紫金县金农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金祥：请那个工人来采摘，每天都有10个人帮我采摘的，工钱大概一个人1天130块钱。
0: 紫金台报道。
4: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 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商品房销售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共销售商品房168套，销售面积达2598平方米，销售金额1.1605亿元，有力激活了住房消费，显著提振了市场信心。 同期显示，五天假期，市区销售商品房81套，东源县25套，和平县21套，龙川县26套，紫金县10套，连平县5套。近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获悉，截至目前，江东新区5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全部设立首席质量官，覆盖率达到100%。 这标志着该区在推动制造业质量升级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首席质量官是企业质量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过去两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把首席质量官制度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重点瞄准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一加三产业领域，推动企业将质量管理真正嵌入核心决策层。 记者今天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近日，全省法院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来自各地法院的宣讲员立足法治实践，从扎根基层、以法护侨、保护新业态劳动权益等多维角度，讲述法治如何护航群众，法律如何深扎基层。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黄敏。
1: 一家省外公司起诉我们本地英德红茶企业商标侵权，巨额索赔足以让茶厂倒闭。我明白，我才觉得不只是一个商标的归属，更是一个产业的兴衰。
0: 在东莞的决赛舞台上，16位基层宣讲员从小切口展现大主题，围绕东莞发展变迁、民生温暖、实干担当展开生动讲述，把党的创新理论融入烟火日常，全方位展现了东莞新时代奋斗者砥砺奋进的精神面貌。东莞市公安局塘厦分局民警林希环。
2: 这一次选择是讲述了自己重启父亲井号的一个故事，想要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像他一样能够守护大家平安的一个人，更续英烈精神，传承英烈遗志。
0: 阳江的10位宣讲员则着眼与城市发展紧密关联的主题，讲述了阳江籍在韩志愿军烈士邱能庆遗骸归国、党建引领基层产业发展等故事，展现出莫阳儿女奋进新征程的昂扬风貌。阳春市兴华小学教师蓝芷英。
3: 我想通过家乡农产品远销海外的故事，传递一种扎根土地、敢想敢为的力量。在党的政策扶持下，再小的乡村，只要有人肯拼搏、肯奋斗，就能孕育出走向世界的故事。
0: 惠州的11位宣讲员立足本土、贴近生活，围绕科技创新、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展开宣讲，以身边事说身边理，凝聚起南粤儿女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周明科技全球品牌部总监黄子柏。
4: 没有自己的技术，中国的 LED 永远抬不起头。要走出去，就不要怕打官司。要做民族品牌，你就必须挺直腰杆。我们用一块屏讲好中国故事，我们用一束光展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5: 5月7日凌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完成11家航空公司从 T1 航站楼至 T3 航站楼的整体转场运营，以安全运营22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同步正式关闭， T3 航站楼迎来全面启用的首个运营日。本台报道。
6: T3 航站楼全面启用首日，不少常年往返机场、熟悉 T1 动线的旅客直观感受到新航站楼大气敞亮的空间设计以及更贴心便捷的出行服务，解锁了全新的出行体验。旅客严女士：
7: 我觉得它的一些中式文化呀什么的还是做得很有特色，现在有了这个 T3 感觉又起来了。
6: 为保障转场后航站楼运营平稳，白云机场提前完成全流程服务压力测试，优化值机、安检、登机等核心环节的动线设计，配齐一线服务力量，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服分公司第二航站区国内旅服部副经理陈佳。
8: 提前安排好了充足的人员为旅客办理手续，同时我们在早高峰的时候开辟了6个爱心绿色通道柜台，方便旅客快速办理值机。
6: 针对 T3 航站楼当前地铁暂未通达的情况，白云机场搭建起多模式联动的交通接驳体系，打通轨道交通与航站楼之间的换乘通道，全力保障旅客进出港交通衔接顺畅，减少换乘的时间成本。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公管分公司交通管理部经理陶然。
9: 城际铁路他们可以从广州市的各个站点平均时长是17分钟抵达 T3 航站楼，另外呢，我们也为乘坐地铁的旅客提供了这个地铁的接驳公交，方便旅客从我们的高增地铁站过来前往 T3 航站楼。
6: 旅客黄先生：
10: B 出口一出来就可以看到提示了，还是挺好的。
6: 记者刘凯。
10: 白云机场 T 三航站楼往 T 二航站楼的接驳巴士运营时间为24小时。那么其中呢，在早上的9:30至夜间的23:30，发车间隔呢是达到了8分钟每班。那么同时，机场。

0: 的空港巴士覆盖了广州市的9个区和14个地级市。那么其中往市区方向的空港巴士的运营时间是持续到了夜间的24点之后，可以极大的满足夜间旅客抵离机场的需求。
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5月7号到9号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今天雨势最强，中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3到27摄氏度。
2: 入汛以来，广东各地持续加强防汛部署，通过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深度清淤等方式，全力提升防汛减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1: 面对汛期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中山开展了一场防御极端台风暴雨及自然灾害救助综合演练。演练模拟了水位暴涨，即将倒灌进房屋，村干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因强降雨导致严重积水，大型抽排设备迅速投入作业，山体滑坡导致通信基站损毁，信号中断。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挂载公网基站设备，在空中搭建起临时通信网络，实现通信、侦察、喊话等多种功能。中山市应急管理局汛旱风灾害救援科科长潘荣庆：
3: 各个部门配合紧密，应急处置措施得当，为我们今年的防汛防风抢险救援的工作做足了一准备。
1: 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强度大，极易引发城市内涝。连日来，东莞对城市下水管道开展了全面排查清淤，工作人员将沿线下水道内的淤泥、落叶、生活垃圾做了细致清理。东莞市樟木头城管分局环卫组组长刘玉林
4: 并将安排这个16个人员定点对这个积水点还有这个医疗点下水道进行掏空，确保这个下水道无杂物堵塞。
1: 在强降雨持续的情况下，水库大坝是流域防洪的咽喉。汕尾公平水库在汛期加强了日常巡查频次，将编织袋、救生衣、沙石料等防汛应急物资靠前置备，确保随调随用。同时，针对水库大坝、溢洪道、输水涵管等关键设施，也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汕尾市海丰县公平水库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骆杰军：
5: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隐患整改消耗排障，实行限时整改跟踪复查，确保所有的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5月1号到6号，国铁广州局共发送旅客1780.6万人次，同比增加59.9万人次，增长3.5%，创历史新高。5月1号迎来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375.8万人次，创历史单日新高。整个假期旅客运输总体平稳有序。
2: 本台记者扎浩、通讯员穗文广、吕轩报道。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票房省份排名前6为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四川省、北京市。其中广东省档期票房1.51亿元，是全国唯一票房过亿元省份。广州档期票房超3600万元，位居全国城市第三位，观影人次超92万，位列全省第一。
1: 横琴口岸通关服务昨天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秦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车辆整体通关效率提升了约10%，为秦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
2: 新闻浏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
1: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今年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招转培、招转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点。
2: 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博物馆镇馆宝玉。龙子山遗址玉珏，
2: 他们1986年出土于和平县阳宁镇龙子山遗址一座墓葬，共11件，至今已有2000多年，是河源唯一出土的玉珏。10件玉珏为环形带缺口，缺口平滑，另一件为半环形，大小相地，磨制精美。

0: 质，洁白轻盈。所有玉珏的大小不一，大的外径 6.2 厘米，内径 2.5 厘米，如成人拳头；小的外径 1.9 厘米，内径 0.6 厘米，如一元硬币。玉珏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因相对贵重，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物。这11件玉珏表明了墓主人生前身份显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4: 老猪有杆秤，
5: 手中有杆秤；
4: 西猪有规范，
5: 心中有规范。
4: 廉洁除政，
5: 廉洁从政；
4: 内外兼修，
5: 内外兼修。
4: 人生要精彩，
5: 人生要精彩。
4: 为官须戒贪，
5: 为官须戒贪。
4: 唱廉洁，树西风；
5: 唱廉洁，树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军乐器。
2: 连平县游溪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鱼，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三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鱼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鼓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

0: 南方大脑，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鱼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巴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